0: 号现在啊，我们的同事正在那儿直播，他们离老远了，在江苏在直播呢。
1: 是的。
0: 然后昨天我看到他们是体验了这个产品之后就不想起来了，真的很舒服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哎，早上奶茶那个我看到那个头一个我是真没见过，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大家都在满满的回忆。我觉得今天早晨呢有情怀是吧，有福利，还有一份幸运。
1: 哎，是的，我们也来说一下福利的话，是因为今天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去到了江苏南通百年纺织之乡，然后去给大家直播夏天的夏凉被啊，然后这个床笠呀，包括夏天的一些床品特别好啊，而且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贼合适，西域楼兰品牌的，大家回复给力可以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同时刚才静伟老师说到的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在继续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也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您来任选。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规则是猜猜老物件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今天我们三张图，我们三张图呢猜的这三个老物件。第一张图我觉得是属于两极分化，
0: 就是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吧。你像我，我是真我当时看这图吧就发呆了好长时间我在想老物件儿，我是不够老还是老过了
1: 你不要质疑自己的年龄就是老师，它是一个钥匙扣，也是一个小玩具，我觉得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乐高积木啊，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拼插类的一个小玩具，非常好玩，很多人会玩过。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像您说的，就可能有些朋友没有买过这个玩具，没有玩过，那可能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见过玩过你一定有印象，但是关于它的名字就大家都叫不上来大家都说我玩过，就那彩色小球嘛，能拆开然后再能拼上，就感觉里边那构造就跟鲁班锁似的，它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儿扣那儿，那儿那儿扣那儿，就这种构造的哈。然后把它扣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圆的五颜六色的小球，有人说是这个什么魔方球，有人说就是一个什么益智小球。
0: 然后还有好些朋友说我想给孩子再买一个，哪儿有
1: 哎，真是这东西现在见不着了啊。然后第三题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难度，第三题我们属于送分题啦，然后呢就是家里面当时那个年代的拼豆吧，那个年代妈妈奶奶姥姥特别喜欢把家里一些不用的糖纸啊，彩色的包装纸啊，什么挂历纸啊留下来，然后去编织，编好了之后把它挂上，它是家里面的一个软装，
0: 把一些好看的包装经过再加工之后纯手工制作的这么一个物件，
1: 很多家庭都有，都挂过那个东西，哗啦哗啦的是有实用性的。但是今天第二个题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啊，第二个题属于在之前的家庭啊，就是可能几十年前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东西，但是它呢很小不太起眼儿，但是它的作用又很关键，它是用在窗户上的这么一个零件，这么一个钩，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就想不起来，但是指定用过啊，因为这是那个年代的必需品，甭管是家里还是学校啊，如果你打扫卫生你干擦玻璃那活的话你也一定见过这么一个零件，但是它叫什么呢，这把一些朋友难住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三张图，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
0: 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之内。
0: 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
1: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外卖一些领域。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要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
1: 再来关注我们即将返程的几位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的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宪责、宗则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进行高级别的会议。
1: 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
0: 近期，越来越多曾经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到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施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的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说发动新的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昨天话题孙俪眼睛血管破裂登上热搜，引发关注。演员孙俪发文称，26号拍摄了一场情绪激烈的戏，由于这个用力过猛，外加天气炎热，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导致在第二天眼睛血管发生了破裂。那据了解呢，孙俪最近在福建厦门拍摄的电视剧《原地逃离》。
1: 梦想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在每一个再坚持一下的时刻便已经向你靠近了。高考临近了，人生路上没有失败，只有成长，不惧挑战，专注前行。我们要相信你的坚持终将美好。还有10天就是高考了，为每一份闪光的你坚持喝彩。
0: 把飞驰人生3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送给所有的高考学子和所有为梦想奔赴的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0: 我们今天早上刚刚说到了离高考还有十天的时间啊，这勾起了一些朋友的回忆。有朋友刚才留言也说到了，说哎呦知足，这朋友说想想我高考已经是整整20年前了，说真希望孩子们啊，说今年的孩子们都能考好，希望你们以后都有一个好的前程，谢谢您的祝福啊。您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参与一下怀旧话题了，
1: 是
0: 根据您的年龄判断啊，
1: 怀旧特别多，有的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有的说又是暴露年龄的一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份丰富多彩的年华。
0: 我们来看到啊，今天这个年龄赋予我们的这些回忆，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又是回忆杀。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有三张图，今天我们三个猜猜老物件，我觉得是很五彩缤纷的东西啊，就是你一看你就觉得赏心悦目的，挺美观的。您回复早安奶茶看到三张图，其实今天第一张图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小时候我玩过，有的朋友说这个是圆魔方，有的朋友说这个是钥匙扣，然后我看手机尾号5553，这个朋友说这个是个积木，积木钥匙扣，然后还有8651朋友说这个是鲁班球，大家都在给它起名字，但是不知道它的官方的名称叫什么。哎，总之大家点进来看看，你一定见过，就小时候或者家里买过这么一个钥匙扣，这个球啊是各种颜色的，它可以被拆开，拆开之后呢变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你可以再把它组装上。这个东西啊是拆开容易装起来难啊，是很考验这个你的熟练度的。刚才我看还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说小时候啊，这手机尾号2136说第一个我们小时候小卖部就有卖这个的，拼好的那一刻感觉自己智商特别高，
1: 绝对是清华的料。
0: 对，说那个时候，对，小时候一直在想我到底上清华上北大，一直为这事儿纠结啊。长大之后把你想多了，
1: 发现不用选。
0: 对，然后说这个小的时候谁要能这个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个球拼上，大家都会特别的羡慕他，觉得他太厉害了。
1: 就是那个时代呢，似乎大家这个，你看刚才新华念到咱们这些留言哈，我觉得每个人才都挺沾边的。
0: 是的，
1: 但是呢，现在找那个物件的包装盒可能是更难的事儿。找这物件还好，你看有朋友说，尾号6161，他说我记得那时候好看点，我硬纸都留着，然后现在我依然保持这个习惯。确实，你看这个咱80后啊，然后往早一些，家里边有什么好看包装盒啥都留着，都不扔。
0: 那个是为了对
1: 养成习惯了，
0: 对，养成习惯，那时候糖纸都在本子里面夹着啊。就是经纬老师说的是我们第三张图啊，第三张图猜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的一个软装。第三张图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答对了。第三道题就是门帘啊，不是大家。叫什么？有人叫门帘，
1: 纯手工门帘。
0: 对，有人叫门帘子，就是现在我们看，现在就是安窗帘，好像不安门帘了，对吧？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家里都有门帘，客厅跟餐厅之间可能有门帘，是吧？可能卧室也有门帘啊，可能进家的那个门那儿也有个门帘，挡一些蚊虫啊什么的。就那个时候会把一些糖纸啊什么的留下来，妈妈去编啊，编完之后用曲别针把它穿起来挂上，那就是家里面一个滴了当啷的一个五彩缤纷的软装。
1: 它不仅仅是门帘所有，更重要是一个装饰，就是那个时候似乎有色彩东西没有那么多，
0: 很少啊。
1: 你看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印象最深，我小时候我自己亲手制作过，家里边什么方便面啊或者吃的包装袋啊都拿出来，只要放学路上看到了就拿家洗洗还用
0: 是吧。所以你看第三题大家都猜出来了，但是第二题其实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啊。第二题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多年没见过了，但其实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父辈的生活当中其实陪伴了我们很多年，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就是在我们用上现在的这个窗户之前，老式窗户都得用这个零件，但这个零件它叫什么呀？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这个早安奶茶，您进去看看您是不是认识第二张啊。
1: 对，有没有当时干这一行呢？
0: 对，或者您当时在学校打扫卫生擦过玻璃没有，是吧？
1: 值日生。
0: 对，值日生，老师让你开窗户你一定会得用这个东西。回复早安奶茶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那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石家庄公安交警公众号、错峰共享小程序或者是电话等方式来进行预约。
1: 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石桐路站圆满完成了全部的路面恢复工作，正式解除围挡，还路于民。
0: 再提示一下，由于这个道路施工啊，石家庄五月三十号起，公交46路会做出临时的调整。
1: 石家庄市近日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打开民政通小程序或者 APP 可以来领取。
0: 日前，石家庄第五医院正式推出了互联网加护理的上门服务，患者或者家属呢，咱们关注公众号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的服务号，可以预约护理上门。
1: 经过春季的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会在6月1号正式的恢复全面开放。
0: 张家口是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博士研究生由市财政给予150,000元的住房补贴，每月享受500元的学位补贴。早上的8:22啊，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我们的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溯源直播此时此刻正在热播。今天呢，全都是工厂源头一手的床品啊，都是好价格。主推的就是凉感丝冰皮儿被，我老不小心说成凉皮儿被，
1: 凉皮儿大凉皮儿，
0: 因为就跟吃那凉皮儿一样啊。还有新升级的小冰块凉席，还有四件套凉席、枕芯、软床垫，什么都有。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啊，此时此刻正在江苏南通溯源现场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去了的所见所闻呐、包括这些东西的面料手感和真实的使用感受啊。想换新这个夏季床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新源你好。
2: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就在中国家纺最核心的源头腹地，就是江苏南通。那如果说买床品选家纺的话，朋友们一定要追根溯源找产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世界家纺看中国，中国家纺看南通、南通家纺看叠石桥。我现在就在叠石桥，这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非常大的家纺产业集群，也是家纺交易集散中心。包括我昨天在路上，我就看到它路上有很多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它就是专门去运这些这个布料啊、衣料啊等等，就是这些家纺产品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反正在石家庄我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场面。而且呢，这块呢就是一年成交额哈都是突破1000亿的，所以说这块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家纺之都。包括呢，咱家家户户哈每天呢都要贴身接触枕头啊、床笠啊，包括一些夏被啊、床品四件套，今天带给大家呢都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爆款，而且呢还是最新款，就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新颖的款式，比如说它那个美景枕、允逸美景枕，我昨天晚上就是枕着这个睡觉，因为我一般呢就是到外地之后呢，我就容易认床睡不着，但是昨天我真的睡得特别的香，那个枕头太舒服了，
1: 听精气神就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活力满满。而且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呢都是这个源头哈、就是没有中间商加价，也不搞层层的溢价，只有来到南通叠石桥才可以拿到真正源头工厂直供的，而且呢也是咱国货品质过硬的，包括价格非常美丽的好家纺。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不远千里啊，我们是先坐飞机，然后再坐高铁，然后再坐车，大概开了有1个小时，就是折腾了将近1天的时间才来到这块儿。所以说呢，也是为了带给大家哈、就是西域楼兰的这个品牌，因为它这个品牌呢也是深耕家纺赛道多年，口碑啊，包括复购啊都是非常非常好，来到了这个源头。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西域楼兰品牌的夏凉被也好，还有他们家的这个床笠也好等等哈、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我来到这块呢，也是看到他们的工厂从面料的选品到整个工艺的制造，再到整个的品质的检验，包括仓库的直发，全程都是在这栋楼里面他们自主去把控的。所以说呢，他们不是那种贴牌的，也不是代工的。包括呢，我看到就是我们昨天去那个工厂里面，它有一个专门质检的一个地方，就是里面呢，如果说他看到有那个小黑点啊，哪怕是里面的那个就是它有那个蚕丝嘛，蚕丝它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小壳，哪怕是看到了那个小的，就是根本不影响我们睡觉的这个小壳，它都会拆开重新再去弄出来。所以说呢，它就是你看着它的整个的这个产业，你会觉得哈、就是睡得很安心，而且用的也非常非常的放心。所以说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夏季刚需。

0: 居的床品，我觉得每一款呢都是啊非常不踩雷的。比如说刚才呢，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亚朵同款的这个舒适枕，平时咱住高端酒店哈，可能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不塌软、不闷汗、不变形，而且呢就是睡完之后呢脖子也是不酸不累，特别舒适。再有就是冰丝凉感床笠，也是刚才我们朋友问到最多的。还有一个就是重磅，我刚才也是跟大家说过的西域楼兰4.0升级版本的凉感夏凉被，他们家的初代1.0夏凉被，之前呢我们在前年的时候我记着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过两次，就是真的是被大家疯抢。那这次呢直接做到了4.0的版本，就来到这儿我一摸，我真的知道哈这个1.0和4.0的差距在哪儿，就是整个的这个面料更柔了，然后凉感更持久了，包括透气性更绝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来看一看，升级的不仅仅是版本，整个工艺我觉得都进行了一个升级。那这次呢我帮大家在源头把控品质，把控价格，然后呢把控我们的这个现货的数量哈，就是基本上帮大家全都谈到位了。大家今天走进直播间哈，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或者是回复给力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拿下南通家纺源头的高品质的国货床品了。同时呢一会儿呢我还会给大家抽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糖果枕，包括我们的福袋里面呢也给大家不间断的去放那个冰丝的枕套，大家都可以进直播间来领取到福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心媛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今天去到这个江苏南通直播这个家纺，我觉得是卖一些夏日床品嘛，大家也是刚需。而且刚才心媛给大家推荐了几个，我一边看着直播，我就说我看着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又把钢丝球拿出来了，
2: 又开始实验了。所以这事儿我觉得总结一下，你看到这儿之后啊挺周折的。然后心媛刚才说宣传语中国家纺看南通是吧，南通家纺看哪儿，我觉得南通家纺跟着心媛买没错。
1: 对，他们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回复给力可以进去看啊，或者点我们这个视频号上面的直播中。他们现在拿钢丝球在干嘛呢？做什么实验啊？做那床笠的实验。我们今天说啊，大家进这个直播间我觉得必买的几样东西，我个人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跟小圆基本一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冰丝床笠一定要买。那个冰丝床笠真的，我们那天选的时候思达说什么呢？思达说我刚在网上自己买了一套，然后摸到了我们这个实物之后决定还没到的就先中间退货了，知道吗？因为就是性价比又高，它东西又特别好啊，你夏天直接铺这个特别舒服，不用铺各种什么厚褥子呀什么的，你直接铺这个又凉然后呢又滑溜，而且你睡在上面又能切身的，它很薄嘛，你能感受到切身感受到你这个花很多价钱买的这个床垫它的承托力。这个是冰丝床笠，我觉得一定要买啊，这个特别合适。它有1.5米的，有1.8米的啊，149块钱起，非常好。还有就是一定要买，就是刚才心媛说的那个升级到4.0的冰皮被啊，我老叫凉皮被。那个被子啊，就是你看其实市面上现在这种凉感被很多，但你发现因为我们真的是万里挑一，我们选了 N 床被子，就是一个个的我们手都伸进去感受啊它的凉感啊什么的。首先不是所有的被子都这么凉啊，很多被子可能你只是你摸第一下你觉得好像有点凉，你再铺上盖上没有一分钟它变暖和了，对，它不持久它那个凉感啊。这个我们是凉感很持久，因为它的凉感值是国际凉感标准的2倍多，你盖上1秒温度速降1.5摄氏度啊，这个是有实验数据的，说这个大家就能感受到了。这个价格呢是只要179块钱起， AB 双面盖，它两面都是凉的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我们的直播间，我看今天挂车挂了很多链接啊，大家去选一选，包括好看的一些适合夏天的四件套里面全都有啊，可以转到相亲相爱一家人跟妈妈一块儿来选一选，妈妈一般也比较喜欢买这些床品，今天价格非常合适。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5啊，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上班路上，哎，各位朋友又回到了小时候啊，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又开启了猜猜老物件这样的互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我们今天三张图啊，我觉得还都是挺简单的，但是充满了回忆，我看到大家的留言都觉得，哎呀，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那个时空里面啊。
4: 是。然后有的朋友是有那么一个两个可能不太确定啊，有的说都见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3: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吧。手机尾号2171这位朋友说啊，都见过，都是老物件，很惊叹啊。说第一个是钥匙扣，也是拼装球，好像也是魔方，说有很多名字吧，玩过。说第二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叫什么，但是的确是窗户上用的。说最后一个是门帘，说满满的回忆，小时候家里面也是会编过这个哈。还有手机尾号6116，他说我上班路上啊总听广播，今天也来参与一下。嗯，不瞒你说，我们很多中奖的朋友都是第一次参与就中奖了。
4: 哎，有时候好运气来了之后啊，你
3: 挡都
4: 挡
3: 不
4: 住。
3: 是，哎，他说第一样、第二样都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用过的，但是呢，我都不知道它的官方名字叫什么。说第三个我知道是糖纸卷的那个门帘，
4: 就知道小名是吧？
3: 对，说那会儿特别流行啊，妈妈经常在家里来编那个。
4: 对。也有不一样的，你看8741说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但是第三个知道，我家窗户啊，他是第二个虽然不知道叫什么，但是我家窗户用着呢。第三个是帘子。
3: 哎，对，第二个东西到底叫什么呀？大家有没有知道它就是官方名字的？人总得有个学名吧，是吧？或者说民间俗称叫什么呀？就这东西大家一定都见过，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窗户出现之前，都是那样的老式窗户，那样的老式窗户，你每次开啊关啊，你需要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固定着，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张图那个钩啊，它得在那儿，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呀？哎，你看现在这窗户就是你能调整开关角度是吧，我们会拧啊什么的哈，但是那会儿不是啊，那会儿就打开就打开了，得把它撑住，
4: 它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打开这么大，
3: 要么打开要么关上。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家啊，这个8857这朋友说金属挂钩，嗯，他倒是是那么
4: 一，你这名不准确啊，
3: 完全是根据他的这个形态来描述的啊。
4: 7876说有点眼熟，感觉是挂门锁上的钩子
3: 啊，
4: 门锁上
3: 还不是，他是
4: 那叫门栓
3: 啊。是，然后手机尾号0787这位朋友说，哎呦，就是老式窗户上那个支架啊，说但是不知道叫什么。说第三样东西我熟啊，第三样东西那会儿是用曲别针裹上彩纸卷的，夏天就会用这样的门帘啊，说又透气也能挡一些这个什么小飞虫之类的。
4: 尾号6713的朋友说，这咱第二张图，他说我们这儿叫防风钩。
3: 哦，还有叫这个名字啊，你看大家真是这名字各不一样，有朋友说叫限位器啊，5750，限位器这东西就很现代，你觉得吗？还有海啊，这朋老朋友了，他说我继续来打卡了，我来猜猜吧。第一个说小魔方球啊，是小时候玩过，也是个钥匙链，说小时候真的拼插这个挺考验智力的。说第二个这窗户上撑着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也说不好叫啥。第三个是个手工门帘。
4: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甭管年龄大点小点，第三个似乎都见过，而且很多人真的亲手参与过。
3: 对，或者说 亲自吃过，然后把糖纸给了妈妈。哎，第三个我觉得属于送分题，而且你看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慢时光啊。那个时候妈妈可能编那样一套门帘，我觉得要编
4: 好
3: 久，好
4: 久，
3: 因为它不一定。首先这个东西很费时间，
4: 而且这个原材料你得好长时间，
3: 你得凑，你得攒啊，就是你不一定一下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我妈那会儿真的为了编这么一套门帘，可能就是编了两年，就是第一年感觉编没凑够，接着攒，到第二年夏天可能编上了，
4: 编好之后搬家了。
3: 哎，对，而且那个时候啊，家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真的是用时间换来的，比如这个门帘也是，还有那个时候家里面一些比较宝贝的一些什么家用电器呀之类的东西，都会用那个妈妈亲手勾的那种东西，勾花的那东西
4: 给
3: 它挂
4: 上
3: 盖上哈、
4: 其实就跟咱现在手机贴膜一个道理。
3: 对，那时候家里那开关插座刚装修那会儿，还得拿那东西给套上
4: 呢。对，为了好看。
3: 对，那会儿每样东西都盖满了时光的印记哈。但是大家今天说起来，我觉得也都很怀念那个时候我们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哈。包括第一个玩具那个小球，我现在想想童年时光真的有的时候琢磨一下午就来拼那个球，就拼不上，然后就请教哥哥姐姐小伙伴哈。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东西我每次到第五步还是第四步的时候我就拼不上了啊，就是哪个口找哪个口，哪个颜色找哪个颜色，你得记住才行啊。当你熟练之后，你三下两下就拼上了。但是小时候真的一个小玩具你可能能玩个三五年啊，你就一直玩，特别宝贝，可能到搬家的时候你才不知道把它放哪儿了。
4: 就这小玩具我觉得现在真的还挺有必要，就是不知道哪个玩具厂商再生产一下，因为它其实有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智慧，就是那个
3: 有鲁班锁的那个榫卯、
4: 那个、在其中。
3: 要不说嘛，那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鲁班锁，我们那个时候的乐高积木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我觉得每样东西都充满了回忆。第二样东西也是，第二样东西在每个下雨天的时候，你记得吗，静伟老师？我觉得每个下雨天的傍晚或者是夜晚，爸爸妈妈都会起来去把那个东西拔下来去关窗户啊，那个时候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都是我们的父母。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为什么我们叫不上名字，或者说哎呀见过，但是你想不起来，但那个东西那个时候使用。

0: 用的大多数是大人。对，我们不是操心人，那个时候有人给我们遮风挡雨，而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为人父母了。所以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猜猜老物件，怀念一下旧时光，我们也来听一听最近中奖的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
1: 对对，我是麦迪，然后恭喜您中奖了。
2: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第一回。
1: 第一回。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吗？
2: 啊，对，因为我每天早上送那个孩子上学，正好是7点那个点儿嘛，然后在车上就是孩子就会开广播就听，下载了那个即时新闻，然后每天都会打开看一眼，然后有时候孩子就也会答，猜完之后就发完之后就说要小马，然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中，他每回他都问我，然后有时候那个我就说下次就会了。
1: 下次这不就来了吗？机会已经来了。
2: 啊，对，是。
1: 我们有这个两种选择，一个是鲜花，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
2: 小马吧，孩子挺喜欢那个小马的，一直问我要。
1: 好嘞，那这回就把它送给您孩子，然后挂在书包上。
2: 他可到时候收到肯定很高兴。
1: 我看您那个电话是廊坊的。
2: 对。
1: 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王。
1: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聊老物件哈。
2: 啊，我的话，因为我其实是东北人，吉林延边。哦，我是嫁到咱们河北这边的。
1: 哦。
2: 但是老家的话，算起来，其实我父亲老家也是河北这边的。
1: 哦。
2: 然后，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可能那时候确实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玩的东西。那时候小时候就是。出去跟朋友一块儿出去跑啊，出去玩呀，然后我们那边是有那种小山，会上山采个东西啊。我现在就是每年暑假都会带我们孩子回去，让他体验一下。
1: 采什么东西啊？
2: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山的话，山上有那种野果子啦，然后还有野菜啦，可能都会去采。然后像秋天的时候会去抓蚂蚱啦，然后抓了蚂蚱之后还能卖钱当零花钱。嗯，小时候是在农村。
1: 东北小孩的童年跟河北小孩的童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吃的喝的玩的？
2: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咱这边还是下雪少，你像我们廊坊一年可能下不了一回雪。
1: 嗯，
2: 但是我们小时候就会滑冰啦，然后堆雪人打雪仗啦，这些可能孩子就会接触比较好。我们像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就像您发的那个水桶。
1: 嗯，
2: 我们会拿那个水桶接水，然后冻一晚上之后，它外层是冻实的，里边是空的，空心就是里边是没冻实的。
1: 嗯，
2: 我们会把里边的水倒掉，然后拿那个灯做那个里边放上蜡烛做那个冰灯，然后在村里摆，
1: 哦，
2: 两边街上摆一溜，就是特别有气氛。
1: 哎，真浪漫啊。
2: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家孩子一说姥姥家又下雪了，堆雪人了，他们就可羡慕了。
1: 那个好多人都去延边去享受吃那个朝鲜族，
2: 吃那个冷面呀，然后韩式烤肉啊，我们那边的咸菜也特别好吃。我现在每年就是冬天冷的时候都会让那个我弟给我寄咸菜。
1: 啊，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口味也好，或者您说的这个玩冰灯，这就是自己的一份乡愁啊。当然现在还能经常回去，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幸福。
2: 真的就是每年，暑假回去的时候都是感觉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早上的8:50，快乐出发，出发在路上。我们来说说开车的事儿哈。昨天有这么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叫有一种痛苦叫邻居买了辆大车。
8: 听到这儿，可能好些朋友内心当中想，哎呀，可不是嘛，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
7: 是，
8: 你说我邻居车位恩人换了大车之后，哎呦，你说我开门吧，老得小心翼翼，然后我都想减肥减肚子了。
7: 因为现在这车位还是这个车位，但是车越造越大了。有朋友说了，他这邻居啊换了一台这新能源大 SUV 啊，这动辄就车长5米，车宽2米多，是吧？车位一共才多宽啊？车位一共才2米4，他这车就宽2米多。说这车停进来之后啊，你会发现后视镜已经怼到你车门了。你这车门呢，最多也就开一条缝，你侧着下车，你都觉得。

0: 挺别别扭扭的哈，就是你明明规规矩矩停车，但是你却打不开车门，
1: 是，
0: 因为他这车往中间一停啊，你这两边就是你这边可能有剩了几十公分，二三十公分，就特别窄啊。说这你从驾驶座爬到副驾，从副驾挤出去，最后从后备箱钻出来，这不是段子，真有人这么干过。就是我看网上那个图，就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业主买了这个车位啊，他那车位本来就是这三个车位中间那个，他左边跟他右边都换了新能源的大 SUV。就保
1: 持自己怎么办呢？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再小点车。
0: 就导致他那儿就停不了，他那儿就特别窄啊，他哪边他都出不来，然后开门呢又怕碰上人家哈。
1: 这么些年了，这个车位没变化过，但是车呢是越造越大了，
0: 对，
1: 是吧？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挪到车里去了，但是这么大车还在这个同样尺寸的车位里，我觉得特别像什么呢？像咱体重从100斤长到了120斤之后，发现原来衣服啊已经不太好穿了，穿上之后那就很紧吧。
0: 是，而且你说这车越造越大呀，倒也不是说车企的阴谋哈，因为你看很多这二孩啊、三孩家庭，这需要六座是吧？六座你就需要三排，我们现在讲这个要平权三排是吧？这三排呢你就需要3米轴距，你轴距你车身你就得超过5米，这是物理定律。而且的确，消费者用脚投票，大车的确好卖，你说什么理想L9 问界 M9 是吧，腾势 N9 上市就是爆款，大家用脚投票是吧，你大你就觉得的确是舒服啊，的确乘坐空间也比较舒适，但是车企只管卖车呀，这不管你停不停得下呀，所以有些朋友发现你买了车之后你回家停车是个问题，而且这的确啊，虽然能智慧泊车了，但有时候那车位过窄啊，这智慧泊车有时候也不给你泊，你也得自己泊、啊、
1: 所以这事儿怎么解决呢？专家呼吁啊，尽早的更新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把这尺寸呢咱再大一些，但是呢，修规涉及到了多个部门，这个整个链条呢是比较长的，谁先动刀呢？所以说2026年的现实是啊，车企确实还在卷，谁更大，开发商呢也在卷，谁更密，这个标准也在卷，谁更稳，
0: 只有消费者在卷，卷着身体从车门里边挤出来啊。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困扰哈？当然我们说到这车的空间很局促啊，但是你看回到家之后躺到床上，你松软的宽敞的大床上，你终于能摆成一个大字放松一下了。但是如果天气炎热哈，大家会觉得不太舒服。今天我们乐商城啊，我们开启了夏日床品的溯源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我们的主持人浩成都正在江苏南通给大家做家纺的溯源直播。
1: 对，好像好东西，什么这个新华说的这大凉皮儿被呀、啊，哎呦，这个
0: 凉皮儿被，
1: 这个
0: 冰皮儿被是吧？
1: 哎，这个凉皮儿被真的很凉，
0: 很凉，它是4.0的那个凉感指数，
1: 远远的高于了国际的标准。
0: 对、
1: 啊，包括那个我们俩都特别中意的那床笠
0: 啊，冰丝床笠一定要买那个，特别的冰冰凉凉、滑滑溜溜的，特别舒服，你感觉跟刚过了水的面条一样。
1: 哎，而且直播间里头呢，还准备了好些个福袋，都是咱们家纺有关的，我觉得。爱家这个时候买绝对对，关键是时机啊，真的就现在了。他们俩还在这个工厂呢，等回来之后这价格不就变了吗？
0: 没错，我们今天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啊，下午那场呢是傍晚的5点半开始，然后上午这场现在正在继续呢，您现在就可以进到直播间去看他们的直播，去买一些夏日的床品，今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部工厂源头价，价格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优惠。
1: 要
0: 对，我们卖的是品牌的西域楼兰啊，大家现在怎么看直播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点击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方直播中，一点击就能看到啦。今天快乐出发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好，再见各位，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为了缓解停车难问题，石家庄市2026年第一批共享停车近日上线。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

0: 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

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即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

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

0: 悠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骑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

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和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的节假日19:30到22点，放映的地点分别是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经冠渠文化公园的中心大草坪以及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邯郸武安市2026年公开选聘初中教师50人，今明两天去到河北师范大学公共教学楼 B 座208教室现场报名。水利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的重点河段、重要水库以及湖泊当中的冲淤保持平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总计召回车辆77592辆，车辆涉及部分东风日产的 N7、N6 汽车、福特部分进口探险者汽车等。抖音电商昨天发布公告，近日发现不法分子伪造抖音618专属邀请函以及金卡，通过寄送陌生快递诱导用户扫码至站外实施诈骗。抖音电商平台从未发放过任何618的实体卡片，提醒用户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根据阿里发布的全员信的内容，自2027年财年起，员工13薪并入到年终奖，改名为并肩前行奖，发放时间变更为和年终奖一起发放。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每一年这个时节都是很重要的毕业的节点。眼看着今年的高考已经很近了，毕业离校也就近了。多年之后还能清晰地记得当年考场上的紧张跟踌躇满志，也还记得那一场离别并不盛大，但却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它的名字叫做《再会》。她把离别唱得轻盈，是因为内心对于再见的期盼更浓郁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开始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贾雅欣的这首《猫咪森林》会令人一下子听到之后陷入到回忆的迷雾里。贾雅欣曾经说，本来这首歌叫做《茂密森林》，但是唱出来特别像猫咪森林，觉得也不错，于是干脆就改名叫《猫咪森林》了。那没想到这个名字反倒成了一个令人深刻的记忆点。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大概在贾雅欣火的那个时期，另外一位歌手也正火，他是朴树。

这里是由本音乐广播，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就在今天上午，我们开启了江苏南通家纺的溯源直播。那么有哪些是必入

0: 特别多，我们的好多推荐官心玉儿主持人浩成都去到了江苏南通啊，为什么去到南通做这个溯源直播？因为南通是百年纺织之乡，大家发现啊，咱床上家里床上那铺的盖的，真的这市面上大多数都是南通产的，南通这个地儿就是产这个一些纺织品啊，这些家纺用品啊，所以说这次我们是找着根儿了啊，找到家了。然后这一次我们找到的品牌呢是西域楼兰，因为一直在 乐长城我们卖过很多年西域楼兰的产品啊，的确产品非常好。然后这次呢找到了它的工厂，直接到工厂总部去做直播。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么说吧，大家今天来我们直播间，你看到的西域楼兰的品牌的这些床品啊，比它品牌方自己的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啊。但是只有今天，只有今天这个一天的时间，所以各位现在啊也可以回复给力，照样可以这个与同样的我们今天 今天的价格机制来买啊，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去直播间里面去购买。我们来说说今天直播下来，其实我觉得款式很多，从这个亚朵同款的枕头，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包括床上铺的软凉席儿，然后到夏季我们铺的这个冰丝床笠，还有就是四件套，还有这个凉感被，很多很多，我觉得都非常好。我来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 特别好，就是属于那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款式啊。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那个凉感被，它是凉感桑蚕丝冰皮被，西域楼兰的品牌方做的这个啊，特别好。 不闷汗，丝滑到飞起。今天价格是179块钱起，这个被子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两年凉感被不少，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也买过啊，也体验过，但你发现没有，凉感被就是，你可能刚摸的时候它是凉的，你可能盖上没一分钟 它就变热乎了，这是很多凉感被都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个凉感被，它好在哪儿？它好在一，它很凉，它特别凉；第二就是它会一直凉，因为它的凉感值达到了0.4，什么概念？国际凉感标准值啊，就这个国标是多少？它0.4是那个国标的2倍还要多。 所以它已经远超国标了，它真的很凉，而且那个感觉啊，就凉而不冰，你就觉得，哎呀，像躺在水里，像躺在海里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凉冰冰的。然后呢，一秒的时间，因为这个有实验数据的啊，温度速降 1.5摄氏度，哎，你会觉得就是滑溜溜的，特别的舒服，然后冰凉舒爽，绵密丝滑，醋溜溜的，你盖在上面。我觉得这也解决了一个什么困扰，就是夏天很热嘛，对吧？哎，大家觉得盖的这东西，哪怕盖特别薄的那种，你都觉得很热很闷。这个呢，它是凉的，所以你不会嫌它热，而且很透气，不闷汗。还有就是 家里面有孩子的，我建议大家一定给孩子买一床这个被子，因为当了妈妈之后你会发现你睡不了一个好觉，一个整觉，因为你每天晚上都会被他踹醒，然后或者是你要起来给他盖被子，对吧？然后因为孩子一定是盖不住的啊，小孩本来就怕热，你给他买个这个被子，他觉得凉不丁的，滑溜溜的，特别舒服，他也觉得挺新鲜，他愿意盖，他会天天往被窝里钻啊，觉得特别好。这个而且它是 AB
1: 2米乘2米3的尺寸呢，也要200多，睡完活动。今天179块钱起，大小款都有。今天从厂家直接到您手里，我觉得在夏天让全家人都拥有一床好被子，真的可以夏天睡个好觉，老人有的时候夏天也睡不好，他们又不愿意开空调，觉得吹得慌，所以给他买一个凉感被啊，我觉得非常好，很贴心。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入的，就是那个冰丝床笠，床笠这个东西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家都是铺床笠，因为我觉得床单啊，就是它会到处跑啊，就不展本不平整。床笠你铺上之后就很平整嘛，对吧？它把你的床罩，把你的床垫都给你罩住了。其实大家可能装修的时候你花了很多钱，你买了一张很贵的床，你买了一个很好的床垫，但你回家千万不要铺上一层又一层的褥子，很多老人年人是那样的，我妈给我做了很多

0: 那样子，因为你去买床垫的时候，你去试的时候，你躺在上面，服务员也会告诉你直接这么睡就可以，你才能感受到你花了很贵的价钱买回来的床垫它的那种支撑性承托性，对吧，才能发挥那个人体工程学的作用啊。你上面铺很多很多层，其实没有那个作用了，所以你就铺这个冰丝床笠，你就直接铺在那个床垫上，哇，那个真的就是滑的呀，你就觉得你想在上面打滚啊，特别的细腻丝滑。我觉得你铺上这个，你睡的都香了，它也是凉感的，然后滑溜溜的，太舒服了，你觉得你像换了一张新的床一样。这个价格更合适，它1米5×2米的是149块钱起，也有1米8×2米的。这个那天我们看实物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思达他当时说什么呢，他说他前几天其实刚在网上买了这个冰丝床笠，当时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买，他自己买了一床，然后呢快递还在路上啊，还没有到，然后但是他当时摸到了西域楼兰我们这一床冰丝床笠的时候，立马把那个没到货的快递已经拦截退货了啊，因为不管是价格还是品质都太好了。这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赶紧去看看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呢，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字，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潘玮柏独特的唱腔娓娓道来，文字和旋律充满单纯真挚又坚定的情感。特别推荐理由：潘氏情歌一如既往。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

阳光最好的时候，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跟我一起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那今天这首歌是林俊杰版本的《只对你有感觉》。这首歌写的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没救的状态，也并不是不聪明，而是碰到这个人呢，脑子仿佛就不转了。林俊杰的这个版本跟原本的对唱版本不一样，他一个人唱，然后少了那种一问一答的互动感，但是多了把自己整个扔进去的那种笃定。不是两个人互相确认，而是我自己已经认定了，也不需要对方的回应，这种听感。那这首歌的编曲也用了他一贯的很轻快的节奏，不沉重也并不煽情，把那种我喜欢你的心情唱得刚刚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色。

孙燕姿的这首《我要的幸福》是搭载2000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才22岁。那首《天黑黑》让她一夜成名，但是《我要的幸福》才是她自己想要说的东西，不只是唱歌，而是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在那张专辑里面还有《开始懂了》，还有《星期一天气请我离开你》等等歌，都是在讲着面对感情的时候的选择跟成长。但是只有这首同名主打，把幸福这两个字从别人口中的概念变成了自己心里的方向。14:51，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人间四季，有长进的歌。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而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

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盟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经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到了如今的125家，覆盖3地90%以上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1: 武安黄岛海铁联运集装箱业务近日正式首发，为实现即货即运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0: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2026年第三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42名，即日起到6月11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官网。
1: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呢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标尺。
0: 微信披露了小游戏最新的平台数据，目前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平均用户时长是超过了60分钟。
1: 眼下呢，正值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关于荔枝食用的一些说法，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相关热搜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那其实呢，咬壳降火并不是指直接啃咬硬壳，白色内膜才是安全能咬的壳。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受到西北部地面高压的影响，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山区仍有大风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注意防晒和防风。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色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同步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3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收看直播，也提示您评论的话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啊。通过 APP 端打开就可以进行评论，我们也可以视频直播间见哈。今天的这个气温又上来了，已经到了30度了。你会感觉前两天的下的这个雨呢，地面还没有完全被晒干，
1: 对，
0: 就感觉空气里边还带着那么一丢丢的水汽，
1: 反潮呢还。
0: 所以说现在你在户外，尤其是中午的时间段待时间久了，就感觉有点儿微三伏天的那个感觉，怎么？是，就是老出汗，身上黏黏的，是吧？
1: 对，
0: 天气越来越热，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气温还会再次上涨。
1: 是，
0: 今天看到一个话题说，夏天吃辣，这才是真的懂养生的专家
1: 啊，是以毒攻毒的意思吗？
0: 以毒攻毒，大家就说这么热的天儿，
1: 对呀、啊，
0: 怎么还让人吃辣呢？
1: 啊、
0: 那不得上大火吗、啊？说其实现代的科学研究表明，辣味的食物可以让人体的各个部位的血管扩张，如此一来，身体就反而会散热。
1: 哦。
0: 对于湿气重的地区来说，夏天吃辣反而是可以给身体除湿的。
1: 所以你别看那些川渝地区，那辣妹子们怎么就那么能吃辣？
0: 哎，
1: 辣妹子不怕辣。
0: 哎，
1: 所以吃辣吧，就是还是分人，因为吃辣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对，
1: 那有的人吃辣就像做极限运动一样，说这辣椒刚刚进嘴，那额头就开始苦苦冒汗。
0: 对，
1: 一顿饭下来是鼻涕眼泪横飞啊！你说手边的那个纸抽啊，是那堆的那废纸堆呢，比小山还高呢。
0: 我知道
1: 啊，
0: 思达是不太能吃辣的。
1: 我是人菜瘾大型
0: 啊，你有瘾吗？
1: 我是为了救护着你们的口。你说咱们要是在一块吃饭，那我不能那么嘚瑟，我不吃辣。
0: 但我觉得，麦老师是属于人菜瘾大型，
1: 是吧？
0: 他其实不太能，但他爱吃辣。
1: 哦，
0: 他还老推荐我去吃什么江西菜、川菜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他是属于不太能吃辣的那种。
1: 主要他是能吃。
0: 啊？思达说的。
1: 你说 说吃到吃上，尤其是他真是他是个碳水脑袋，
0: 嗯，
1: 一到吃辣呀，或者不是吃啊，或者是还吃面食，他可能吃辣
0: 你看刚才有人说是不太能吃辣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吃辣，这就是像呼吸一样自然，
1: 嗯，
0: 就好像长了一个铁嘴铁胃一样，
1: 是就像子琛一样。
0: 我其实
1: 人送外号麻辣小王子，
0: 那是辣条。
1: 但是也是你的人设，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1: 那你确实也爱吃辣，
0: 我还是挺能吃辣的，
1: 爱吃辣。
0: 我这个能吃辣这个事儿，好像他也讲遗传。
1: 哦，
0: 我妈妈就特别能吃辣，我印象特别深。
1: 哦，
0: 我从小的时候，我妈特别爱吃凉皮儿。
1: 哦，
0: 就是路边那种凉皮儿，有时候带着我在那吃凉皮儿，
1: 哦，
0: 她就是桌上那一碗就直接给人弄空了就。
1: 哦，
0: 所以
1: 那我怎么就没遗传我爸我妈爱吃辣，
0: 哦，是吗？
1: 对，我爸我妈也可爱吃。我妈现在做菜，我跟你讲，凉半个黄瓜她都得往粉里边放点辣椒。
0: 凉半个黄瓜当然得放辣椒。
1: 你看看不仅放辣椒辣椒油，还得再剁点蒜末进去。
0: 对
1: 我说你
0: 会吃
1: 凉菜弄辣，这是不让我吃了吗？这是
0: 你看为什么说有的人特别能吃辣，但是有的人一点辣都不能吃，说这个跟基因有关系。
1: 嗯，
0: 人体内辣椒素受体的数量决定了人对于辣的敏感度。
1: 哎，
0: 受体数量多的人对于辣椒素的刺激反而是更敏感。
1: 嗯，
0: 耐受程度也更低，吃一口辣就可能会向大脑发出警告。
1: 哦，
0: 受体少的人则会更钝感。
1: 哦，所以就能吃呗。
0: 对。
1: 啊，
0: 另一方面呢，环境和生活习惯也会影响我们对于辣椒素的这种敏感度。
1: 哎，
0: 你比如说江西、湖南，这个云贵川，
1: 嗯，
0: 重庆，
1: 嗯，
0: 就一想到这些地方就会跟辣字沾边。
1: 对，
0: 但其实也不全然都是辣椒素受体更少，也可能是受环境和饮食习惯的影响。
1: 对，
0: 吃辣更多，所以说接受度也会更强。
1: 所以吃辣这个事儿，能力它是后天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就大家也会有那种以前不太能吃辣，
1: 哦，后来可以了，
0: 但是突然就特别能吃辣的也有这种。
1: 对，
0: 虽然说吃辣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有很多的好处。
1: 虽然说吃辣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有很多的好处。
0: 哎，比如说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啊，
0: 还可以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生率。
1: 嗯，
0: 但是一定得有度啊。
1: 嗯，
0: 当辣椒这个辣度超过身体承受的极限的时候，你可能会就出现比如说剧烈的腹泻呀，呕吐这样的不适症状。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是属于那种无辣不欢的吗？
1: 嗯，
0: 还是说像斯达一样人菜瘾大的呢？
1: 还有麦老师啊，我们
0: 麦老师，
1: 我们俩一样
0: 啊。
1: 我的意思说，在这儿就不要光提我了。
0: 其实这个确实也有那种两口子，一个能吃辣，一个不能吃辣的。
1: 有
0: 一般这种谁救护谁呢？
1: 看谁更爱谁多一点。我老公就比较
0: 爱吃辣。
1: 爱吃辣
0: 哦，那你们两个平时点菜的话？
1: 但我只要一。他就说去辣去辣去辣去麻。
0: 哎，这些年是委屈了。
1: 哎，但是哦，他不爱吃香菜，我贼爱吃香菜。
0: 哦，
1: 这一点我倒没有就是特别硬要求他必须得吃。
0: 你俩也就谁都别说谁了。

0: 来自希林娜一高热辣滚烫、嗯、今天和各位聊一聊你是不是能吃辣的、嗯、小薇给我们留言，小薇上一次中奖了是吧，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一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都在刷小薇两个字、嗯、因为大家今天要吸一吸小薇的欧气，希望也可以中奖。
1: 对，
0: 我们看小薇留言说什么，她说虽然我是江西的啊、嗯、但我吃辣是属于最菜的一类。哦，我老公是四川的，原来吃辣很厉害，自从认识我之后吃辣退步很多、嗯、让你给带下来了，说明爱你更多一点。
1: 而且说到江西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嗯、说江西那边也挺能吃辣的啊。
0: 你后来才知道？
1: 对，我之前不知道，因为一说吃辣就想哦湖南
0: 对
1: 重庆
0: 对
1: 四川那边，但是后来人家江西那就您说我们这边辣那才叫真的辣、啊、而且这几个地方的这种辣还不一样。
0: 我跟你讲，我最爱吃的就是江西菜
1: 江西
0: 湖南菜和川菜。
1: 哦就是辣的呗，就是
0: 对对对、哦、但我更喜欢川菜那种辣，跟重庆火锅那种辣不太、嗯、重庆火锅我倒还好，嗯嗯，我比较喜欢吃麻酱火锅。哎，说饿了。来了小同学说，我老公特别能吃辣、嗯、我就是中辣，自从儿子上学之后就锻炼他吃辣，现在他呢吃微辣。嗯，哦，这一家子这辣度都还不太一样。嗯，你看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就都属于特别能吃辣的那种。
1: 哦，你挺好。
0: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能吃到一块儿去、嗯，辣度上我俩能吃到一块儿去、嗯。但是你比如说我爱吃的一些东西，他基本不吃。你比如说。肘子呀、哦、猪脚饭什么的、哦、哎我说这
1: 就要消，
0: 谁能拒绝这个东西呢？
1: 你媳妇儿能拒绝？
0: 我媳妇儿对不理
1: 解，
0: 他可以说是低肘不沾了，可以说是
1: 也好不用抢着啊。然后楠楠说了，无辣不欢型的、嗯、但是呢架不住现在嗓子不惊躁了啊。嗯，
0: VY 他说突然吃到辣我会马上打嗝，就像肠胃被吓到了一样。还有就是不能吃辣、哦、我鼻涕就会就比较多。
1: 哎，真的有朋友吃完辣之后的那种反应也不一样，有的是流泪，有的是流鼻涕、啊、有的出汗，
0: 对
1: 是吧，
0: 有的就哭哭爬墙。没有没有，我瞎说的啊。谦他说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在成都上的、嗯、离开成都之后就戒辣了、啊、一方面还是希望可以清淡一些、嗯、多一点食材本身的味道、哎、另一方面有时候觉得辣味儿啊容易掩盖食材的新鲜程度。哦，还真是这样。我想起来之前有一次我在跟网上学的那种调不一样辣椒的那种蘸饺子那个料
1: 汁儿，
0: 我有一次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我就调了那个料给我们家、嗯、我爸我妈他们都承认我爸不喜欢吃，觉得吃尝不出饺子味儿了。
1: 调挺好，下次别调了那种啊。
0: 全是料汁儿的味儿。
1: 啊，王硕这朋友说了，说呢走遍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江西辣我是真的是受不了。啊、哦。然后就是湖南辣和川辣，爱吃但身体又受不了。
0: 哎，哎我比较受不了的是湖北的那种辣。哦。武汉黑鸭。哦。就是那种辣。啊、哦、啊、哦哦。我有一次吃咱们石家庄的某一家这个什么黑鸭什么什么什么店。啊、哦。哦，他当时是我点了个微辣，嗯，
1: 可辣了，
0: 那是我吃过最辣的辣，在他那是微辣。嗯，后来他告诉我说，如果说你不太能吃辣，或者只能吃一点的话，建议你点微微微辣。我说那你不早说。

0: 微，三个微啊，
1: 三个微，它上面有微微微微微微辣特辣
0: 特辣。
1: 我寻思我点个微辣吧，这家伙给我整的变态辣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您是属于比较能吃辣的吗？嗯、你身边特别能辣吃辣的人有多能吃辣？嗯，你是属于无辣不欢的，还是人菜瘾大的？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来自刘维，《美味超能力》。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音乐 ，Let's go，Let's
4: go。
5: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明之山他说我特别喜欢吃辣、但是不能吃辣，一吃板面辣椒我就放2-3个、我就会满头大汗了、就跟洗了头一样、我媳妇儿说我就是又菜又爱吃、我一般吃板面的话我会放一堆辣椒，
6: 对，
5: 我老觉得板面里边的辣椒不够辣，
6: 那是灵魂，
5: 哎、你这个就得吃一口辣椒、吃口面再就口蒜，
6: 哎呀
5: 哎呀嘎香啊。
6: 秦风为霜说，以前啊是无辣不欢，现在呢是能吃不辣就吃不辣的、突然就切中年人的生活方式
5: 啊。
6: 您这种说法也不对，人中年人也有，老年人还能吃辣呢。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稍后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视频直播的抽奖啦。
6: 是的，
5: 怎么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啊、只要参与评论，APP 端打开参与评论就可以抽奖。
6: 是，
5: 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和您玩的是移花接木版的我爱接歌词。我们用一首歌唱另外一首歌，同时需要您接个歌词，接个歌词就是唱的这个词儿的这首歌的歌词。
6: 对对对，别管它曲儿是哪首歌的曲儿啊，
5: 听起来有点烧脑。
6: 注意注意听他唱的哪首歌的词儿。
5: 对对 对, 对, 对，
6: 然后接这首歌的词儿。
5: 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需要你左右脑互搏一下。听一下啊。
7: Ready go。
5: 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0: 里一剪没了。
1: 你说什么呢？
0: 其实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语音发过来啊。
1: 对对，
0: 这一句它原本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唱
1: 出来。对，你要是能唱出来，你甭管是用哪个曲儿，我都觉得你厉害。哎呀，守护幸福真的发语音过来了。
0: 哦，你听听，
1: 我听见他唱的是什么？

0: 这直接唱副歌了是吧？
1: 是，
2: 嗯。不知道刚才这首歌有没有带给大家的一丝清凉呢？
0: 啊，有，刚才视频直播间呢，思达听着这歌，心里哇凉哇凉的，瞬间不热了。
2: 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
3: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
2: 哎呦，
0: 好听啊，
2: 唱真不错，还要给我一个吻。
3: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2: 厉害，还有 Jik。
3: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2: 哎，大家都挺厉害的，
0: 真棒。
2: IX 也发过来了，我们听一下。
0: 行。
3: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勇敢的生活。
2: 厉害，再听一下小薇。
4: 雪
2: 花飘
4: 飘，嚯，飘飘飘，天地一片苍茫。
2: 哎呀，
0: 薇呀，
2: 今天谁又惹薇姐了？
0: 真是薇呀，必须要一展歌喉，
2: 唱真好。

0: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5: 这两天的气温都比较高啊，明天白天全省也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具体来关注石家庄呢，明天是晴天，22到32摄氏度，今天28度最高气温，明天还要更热一点。明天会有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
6: 所以呢，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我们更要休息好，尤其是我们的上班族们啊。那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关于健康的，说最适合上班族的3种恼羞方式。说恼羞啊，不完全
5: 不是恼羞成怒哈，
6: 不完全等同于午休，休息的休，就让我们的大脑可以得到放松和休息啊。首先呢，就是午睡最佳的方式就是把椅子放到墙边，腰底下咱放一个靠垫，然后有一个支撑，然后颈部呢放一个颈枕，这样能靠着睡的姿势会比趴着睡更健康，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也会更放松一些。
5: 对，
6: 还有呢，就是发呆，这是一种专注的无意识状态，它可以帮我们减轻一些疲劳，因为对于大脑来说，它就是很好的休息了。你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呢，就会突然的不愿意思考，让自己停滞在一个很安静的氛围里面，你忘掉一切烦恼。对于没有条件午休的人，发呆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让脑袋休息的一种形式。
5: 是的，还有就是运动，最适合午间脑袋休息的运动就是瑜伽，30到45分钟，练习几个简单的瑜伽动作，可以把工作的压力和烦恼随着呼吸给它吐纳出去，对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比较好的。这一天的天确实也是热起来了，大家都不喜欢汗唧唧的，晚上可能会开窗户开风扇，但是又怕着凉，纠结来纠结纠结去，跟您讲，一床舒舒服服的冰冰凉凉的被子绝对是这个季节的刚需。再热一点到3伏天了，您家空调一开，那个被子更得盖上了。昨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是已经去到了百年纺织之乡江苏南通的工厂，去到西域楼兰帮大家来砍价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西域楼兰卖的最火的凉感桑蚕丝冰皮被4.0系列，不闷汗，特别丝滑。今天一床的这个夏凉被，您能拿到的是工厂价，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179起。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6: 对，而且呢，今天早上的时候，新源就已经给大家开启溯源直播了、说到这个比他们官方的直播间价格还要低这件事儿，我今天早上看直播的时候，旁边是他们那个韩总在那站着
5: 啊。
6: 说你们现在一说什么价格机制什么优惠力度都不跟我商量的是吗、波尔波直接就把人说出去了，也不看看我同不同意，然后大家、我们都溯源到这儿了，就直接在贴脸了，咱您都跟我们来直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直视频直播了，您当然得同意了，我们怎么说您就怎么试着玩了。特别有意思，而且关键是跟大家说，就这个凉感被您一定一定要下单试一试。我说实话，我昨天就已经跟小袁说了，我说我要赶在明天一大波订单来临之前，我要抢先、我先买上、我买两床被子，一床就是大的2米乘2米3的、一床是一个单人的，
5: 嘿，
6: 1米5乘2米的，
5: 这多会过日子的，
6: 可不，真的特别好。那个选品会上，我们当时，这是一上身，看冰冰凉凉，它是凉而不冰的那种肤感，特别的柔软，
5: 是，
6: 就你要一摸上它，你瞬间就想呼呼睡了。你说你要在这个被子里边睡，我的天哪！那可太爽了！
5: 我听你说，我都想睡
6: 了，你就想睡了是吧？
5: 还真是，因为之前我们开选品会的时候，这个被子你拿过来，我们拿那个样品、往身上一铺一试，
6: 对，
5: 我在那个椅子上，当时正看这个东西呢，滑溜滑溜摸着摸着开始。真的，你拿到就感都有这种睡感了。
6: 对，
5: 我们都说什么的，都是叫什么感？
6: 哎，
5: 这个就真特别有睡感。
6: 睡感
5: 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一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这场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一会儿还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这是黑科技凉感，它是 AB 面双面可盖的，每个颜色都足够清爽，线下有专柜在卖，可以机洗不娇气，日常一件两米乘两米三的这个尺寸就要2199了，今天咱们的价格只要179起，三位数砍到一大头，大小款都有，今天从厂家直接到您手里，没有中间商，
6: 是
5: 全家人有一床这个好被子，在夏天也可以睡个好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6: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个搭配这个西域楼兰他们家冰丝的这个被子的这个床笠，它也是冰丝床笠。这个床笠它好就好在哪儿？它不容易跑床，不容易位移。你就孩子嘛，在这上面你这大滚儿来回翻腾，你都不用担心它像那个床单一样，它可能一会儿就起皱了，一会儿可能就跑到别地儿去了。
5: 对，
6: 就床笠它是能固定的嘛，而且它的触感特别的细腻，特别丝滑，铺在上面质感满满，一套舒适的床品真的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甚至是生活的幸福感。这一款床笠啊，它就是自然凉的那种软凉席儿般的那种存在啊。它这个铺上去的之后呢，它是比那种普通的棉质床单凉快多了，即使是到后边再热的时候，比如进入到三伏天了，咱后背也不是说一睡觉可能老得翻身，因为那一出汗它就粘得慌。
5: 对，
6: 这个不会。今天呢有两个尺寸，一个是1.5米×2米的149元起，还有1.8米×2米的大床尺寸的好床笠，咱可以用很多年。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两款都是可以看到的啊。
5: 是的，马上，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是从5:40开始，现在是5:39，河北音乐广播的乐昌城，我们的南通家纺溯源直播会第二波开始了，所以白天没赶上直播的朋友，晚间场次福利是照样不打折的。
6: 对，
5: 咱们当家爆款的这个凉感冰皮被PE 小冰块凉席，上手就是天然凉感，关键是它不光凉，它舒服。
6: 哎，
5: 绝对不是那种难受的那种，是一定是让你又舒服又凉快。
6: 对，
5: 夏天裸睡都舒服，不闷汗，不粘身，还好打理。还有冰丝床笠，刚才说的全棉的双层纱四件套护颈枕啊，这个抗菌软床垫啊，全是当下夏天家家必备的刚需好物。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特别实在。直播间也是福袋不停的派送，免费送加厚枕套一对儿。各位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关注到视频号上，我们的直播马上开始喽。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8: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打工人请注意，

0: 17:4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吃辣的话题，您能吃辣吗？或者说您跟您家那口子是属于两个人都特别能吃辣，还说都不太能吃辣，一般都是谁救或谁呢？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刷新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西瓜吧，就说为什么西瓜中间的那口是最甜的，您研究过吗？西瓜的这个胎座是位于中心的位置，容易累积更多的糖分，成熟度越高的西瓜，中心的糖分会累积越多，因此就会更甜。甜瓜、哈密瓜等也是如此。研究发现啊，说西瓜芯儿还是番茄红素和瓜氨酸含量最多的部位，西瓜瓤呈现着红色是因为富含着番茄红素，颜色越深番茄红素含量越高。研究发现说这种植物化学物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远超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的，可以有效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延缓衰老，保护皮肤等。
1: 我补充一点 如果想要让西瓜甜上加甜怎么办？
0: 你放点糖。
1: 好好好，没毛病。你把它，
0: 我知道了，加点盐。也不是啊，
1: 把它放冰箱里。因为这个，因为瓜类的水果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果糖啊，它也是受温度控制的。如果要是说到达一定的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温度降低了之后，它的果糖的这个凝聚力啊，或者它的一个生成啊，就会促进它这个果糖生成，所以就会更甜。所以很多咱们到夏天的时候容易冰镇西瓜呀，
0: 对对对，
1: 就吃着会口感更好啊。说到吃懒，说研究啊发现说天生就瘦的人反而更懒。我说我怎么那么瘦呢？每个人的身边呢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就不仅很瘦，看上去好像也怎么吃都不会胖。那研究发现说，和 BMI 正常的人相比，天生瘦子食物摄入量减少12%，身体的活动水平降低23%。但是由于静息代谢率高，瘦子们就算坐着不动，它消耗的能量也比预期要高一些。所以呢，有的时候胖并不是因为懒。
0: 再来说到空调的温度低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的，一天当中体温会根据人体睡眠或者是清醒状态上下波动，睡眠时下降，清醒时上升，周边环境的温度如果说有很大的偏差，就会打破睡眠和体温之间的平衡，导致睡眠质量受到影响。说到18度到22度是目前国内睡眠专家所公认的最佳睡眠室温区间，如果说适应不了这个温度，夏季夜间空调可以开到26度左右，定时2小时，让身体顺利入睡，也可以尝试的侧躺的来睡觉。相比于平躺来讲的话，身体和床铺接触少，有助于降低体温。但是如果说你有床特别舒服的冰感凉被的话，你不管怎么着你都睡得好。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小圆正在直播啊，去来看一看。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说为啥现在车企都和9这个数字杠上了。说国产新能源呢爱用9来命名，这背后呢是对于我们中国消费者数字心理的一个精准把控。说在我们中国文化里，9是最大的个位数嘛，象征9五至尊、天长地久，这些好词儿都跟9有关系啊。
0: 是的，
1: 说自带高端旗舰至尊这么一个象征的意义。而7呢则代表科技、年轻、力量感。车企们就深谙这种文化符号，走量爆款就常常叫什么什么7，
0: 对
1: 是吧，速7、绿漆啊，那高端旗舰呢则都爱叫9。从市场情况上来看，目前命名为9的国产新能源车型普遍都搭载了品牌最先进的技术，售价大多都在40万左右。可以说车企能用9来命名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借助消费者对于数字这样的一个天然好感，传递自己家这个产品的高端定位。那中国车企们正在通过这种文化符号讲述自己的品牌故事。
0: 不知道您对于这个数字是不是也有些研究？我们之前还聊过，说什么你的这个什么选车牌号、选手机号的时候，对于哪个数字是情有独钟？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马上我们的抽奖开始，
1: 是
0: 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抽奖就要开始了啊！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那个链接进来，通过 APP 端打开就可以参与评论来抽奖了。今天大家在刷的内容是微微，
1: 对，小微
0: 、因为上一位中奖的朋友是小微，
1: 对。
0: 大家可以进来之后，你就不管3721，你就发小微或者发微微，好吧？
1: 好，
0: 既然发微微，那我们来就要听一首微微。
1: 好。
0: 来自傅如乔这首《微微》。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渣男。
0: 不是媳妇儿，我怎么你了？
2: 你背着我藏私房钱。
0: 冤枉啊，我啥时候藏私房钱了？
2: 就在我刚才的梦里。
3: 每个人都会做梦啊，有甜蜜的梦，也有糟心的梦，甚至还会做噩梦。但你知道古代皇帝做噩梦后果有多严重吗？咱先说秦始皇。史记记载，始皇梦于海神战如人状，说的是啊，秦始皇有一天做了个噩梦，梦到了一位海神，在梦里跟海神干起架来，睡醒了很不爽，于是他就找人解梦。这位解梦专家给秦始皇的解释是：水神不

0: 不可见，以大鱼角龙为侯，今上住此被禁，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知。根据这个提示呢，秦始皇就带着捕鱼的家伙去东海捕鱼去了，最后啊，杀死了一条巨大的鱼，这才满意的回去。再说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里被刺客追杀，睡醒了就让侍卫去追查，在宫里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刺客的影子。这时候啊，有个叫江冲的人造谣说，陛下，我怀疑是有人给您下蛊，而江冲的死对头就是当时的太子刘据。这江冲呢，就找了一个浑身扎着针的小木人陷害太子，说这小木人呢是从太子的宫中找到的。没想到汉武帝竟然相信了江冲，气急败坏的太子刘据为了自保，先是斩杀了江冲，然后联合自己的老妈，也就是卫子夫，准备起兵谋反。可惜啊，谋反不成，刘据跟卫子夫双双丢了性命，就因为一个梦逼死了自己的太子跟皇后。可见这封建迷信真是害人不浅呐。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聚焦钢铁、焦化、水泥等七个重点行业，持续推进环保绩效创 A 工作。截至目前，全省七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3: 近年来，邯郸市加快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推动快递成本整体下降20%，运行效率提升40%。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14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2: 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公开招聘卫生专技人员20名，即日起至6月9号，可以去到医院的现场报名。
3: 六一儿童节临近，多家银行是借势推出了少儿存折，部分银行还创新设立了儿童主题银行。浙江绍兴、温州等地部分中小银行是推出了限时少儿存款专享利率。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办。
3: 咪咕昨天是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特权转播商。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受西北部地面高压影响，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山区仍有大风天气，建议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晒和防风。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

0: 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直播开始了啊！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我刚刚看到甲那位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我想参与视频直播间抽奖，怎么参与啊？
0: 您发过来这段话就已经应该是已经回给您一个链接了吧？
1: 没有，
0: 或者您直接回一个大橙子。
1: 我单独跟他说了，我说你回复大橙子。
0: 对，回复大橙子。
1: 回复大橙子了，看到了一个视频链接啊。
0: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
1: 对，
0: 就会蹦出来一个链接。您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呢，你是没有办法评论的。
1: 对，
0: 你需要在 APP 端打开就可以参与评论，也就等于是参与抽奖啦。
1: 也就是说，您的手机得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
0: 是的。同时呢，刚才也看到我们这小圆的溯源直播也已经开始了啊。今天呢是去到这个西域楼兰来给大家来进行溯源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嗯，
0: 另外
1: 现在手里面拿着就是我跟他我说我要买的那个同款。
0: 哦，哎，怎么这么乍一看，小圆旁边那个人跟你有点像呢？可能我离得有远啊，我这眼神不了。
1: 你这眼神确实，
0: 就像你戴个眼镜之后的。
1: 上镜。
0: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看看就感觉像
1: 天。
0: 要不是你在我旁边呢，我就。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今天这个确实很划算，本身就是夏天的刚需，突然同时呢还性价比特别高，省去中间商是吧？
1: 对对。
0: 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最好的这个棉被，大家可以来看看啊。
1: 棉被，人家夏凉被，我谢谢你啊。
0: 夏凉棉被。
1: 夏凉被，特别的凉快，
0: 凉快的棉被，不，夏凉被。确实，你看有的时候你会那种吗？就是你会特意去买酒店的那种被子啊，或者是枕头什么的。
1: 总感觉好像是人家那儿睡的比家里边睡的舒服。
0: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就相当于把酒店的品质还好的这种夏凉被带回家了。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去看一看啊。
1: 是是是。
0: 最近看到一个酒店的消息，还真是，说是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一个自助餐的年卡，
1: 嗯，
0: 说12888，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
1: 嗯，
0: 平均一顿只要十几块钱，
1: 嗯，
0: 网友感叹，这是要把五星级酒店当食堂啊。
1: 那是，然后呢，真的就有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到这个酒店，就核实这情况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0: 嗯，
1: 人当事人说了，嗯，确实我们这儿出了这一款单人全年三餐自助畅吃这么一个产品。
0: 嗯，
1: 说活动和购买窗口持续到5月底。
0: 嗯，
1: 然后工作人员还说了，目前已经售出数十张年卡了。
0: 嗯，
1: 开卡当天开始计算有效期，一年之内都可以来使用。
0: 是的。
1: 嗯。
0: 一天均价大约是40块钱，我要开始算账嘛，
1: 嗯，
0: 就说这到底能不能吃回本啊？
1: 嗯，
0: 有人认为说，如果说你工作和住处都在附近，一日三餐都在酒店解决，确实有机会把钱吃回来。
1: 对，
0: 说平均一天35.3块，
1: 嗯，
0: 包三餐，
1: 嗯。
0: 也有人表示说，坚持一年天天去吃也不现实啊，
1: 嗯，
0: 看似划算，实则赌概率，
1: 嗯，
0: 你得赌这酒店的永远不亏。
1: 就是你想想这事儿，我确实也算了，12888，
0: 对，
1: 然后除以365，确实合下来一天也就是35块多
0: 啊，
1: 是吧？
0: 是。
1: 你要说，
0: 我不敢说是，
1: 确
0: 我没算过啊。好嘞，
1: 计算计算，一天35.3块，然后包你三餐，
0: 嗯，
1: 你就光说这个数，可能确实还挺划算的啊。但是就像你有朋友说了，说你天天顿顿搁那儿吃，
0: 对。对 对, 对，
1: 确实不太可能，好像。
0: 而且，其实这个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 嗯嗯，
0: 原来我一年吃要花这么多钱，一天按说一天35.3块不多，
1: 不多。但是你实际，确实你肯定花的比35要多。
0: 对
1: 对，
0: 就是即便是按照35.3，
1: 嗯，
0: 你一年花12888，
1: 光吃，
0: 哎呀。
1: 是吧？这账确实挺算，
0: 还真是，就以前没这么算过。
1: 嗯，
0: 你要是说按照他说这个12888一日三餐，你真的是每天的话就30多块钱，那确实是不贵，
1: 嗯，
0: 甚至还很便宜。
1: 对，
0: 你出去吃一顿饭，你30块钱，你
1: 下班啊？
0: 不，
1: 人家还自助呢。
0: 看你吃啥，你一碗板面肯定能下来。但你要是去吃什么披萨呀、啊、什么这些，那不是下不来。
1: 问题就在于你不可能每天一日三餐都在这家。

0: 酒店的这个自助餐那儿吃。
1: 对对对，当然也提醒消费者说，在购买这一类长期预付产品的时候，最好你得先看清楚它的使用规则，
0: 对，
1: 有效期限，
0: 对，
1: 还有包括它的退款条款，
0: 哎，
1: 理性消费，避免后续产生一些纠纷。
0: 是的，
1: 现在大家其实很少付这种预付费的这种了，会员什么的，你要买个年会员，你得下挺大决心的。
0: 所以就特别想问问大家，您现在还愿意为了啥而去办个卡，充会员？
1: 你现在手机里边什么 app 或者家里边的
0: 有？
1: 对，比如说有哪些呢？
0: 就是各三大平台。
1: 嗯哼，三大哪方面的三大平台？
0: 腾
1: 看电视的
0: 啊、然后
1: 优酷、
0: 爱奇艺腾讯
1: 爱奇艺和优酷。
0: 没有优酷。
1: 芒果
0: 没有芒果。还有哪个来着？
1: 行了，不重要，我也没那么想知道。
0: 啊，然后各大这个听歌平台。
1: 那、听歌平台
0: QQ
1: 对对对对对，一般就是某宝的什么 VIP 它可以赠你一些，
0: 是吧？有
1: 对，我还没会买剪映的会员，我一般也是年会员的买。
0: 对，
1: 我以前还会买微博的会员，但后来就没有买过了。
0: 你还买过微博？
1: 我买过微博的会员。
0: 你咋想？
1: 就是那么想的吗？
0: 名人都刷微博，对对对对对对，我确实也很久没刷了，确实是。
1: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您现在还为了什么在办卡充会员吗？
0: 哦，对，我还充了各大什么少儿 VIP
1: 哦，
0: 为了家里边有孩子吗？
1: 也是，
0: 对，
1: 也是。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

0: 看 Munchy 他说你看看那个健身房的月卡就知道了。
1: 嗯，
0: 他说是一个月就开卡去了一次，消卡去了一次。
1: 嗯，
0: 我以前我也会去健身房。
1: 嗯，
0: 当然这跟大家的习惯不一样。
1: 嗯，
0: 我不太喜欢健身房它的那个更衣室的那个味道。而且冬天有的时候去健身房，你去那儿哭哭一通脱，练完哭哭一通穿，我觉得麻烦。我也不喜欢在健身房洗澡。
1: 我也是。
0: 所以后来我就不去健身房了，我就自己买了一堆东西在家练。
1: 哎，
0: 我觉得效果也一样。
1: 嗯，在家骑车什么的也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当然你首先得掌握一些方法。
1: 对。
0: 啊，有人指导过你，但你大概知道一些怎么练了之后，
1: 对，
0: 就会比较合适。
1: 嗯，文龙说了，我是充话费送会员，
0: 哦，
1: 可以每个月选一个会员，
0: 哦，
1: 每个月到期的时候呢，就可以从各种听歌、看电视的会员当中我选一个，
0: 嗯，
1: 所以每个月都可以换一个平台，然后主流平台基本都有，感觉这样还挺方便的，不会被单一平台而绑定。
0: 哎，也挺好。
1: 嗯，
0: 这段时间这个剧在这儿播，
1: 哎，
0: 你就买，你就选这个。
1: 哎，
0: 那段时间那个播，你就选那个。
1: 是。
0: 已读不回艺术家他说，现在的话为了工作我开了这个百度网盘 WPS 的会员，工作起来确实方便，生活中的话听音乐我开了 QQ 音乐，看 NBA 开了腾讯体育会员，看剧的话只有一个爱奇艺，
1: 嗯，
0: 也是会定期充会员的。
1: 李花说了 QQ 音乐充了会员，
0: 嗯，
1: 要不好多歌都听不了。
0: 对，
1: 其他呢就是健身类的充了会员，嗯，
0: 所以说你说像现在像我们这种
1: 啊，
0: 不用你充会员，
1: 珍惜吧朋友们，
0: 你顶多听那么会儿广告，
1: 而且你还能看着我们。
0: 哎，
1: 你要看着我们的话吧，响应大家的需求，我们可以给大家把扭掉。
0: 我们还能给你们送奖，
1: 你看看，
0: 求求你们听听我们吧。
1: 然后 Lucky 说了，
0: 嗯，
1: 有办会员这事儿，我是为了美容办了一张卡。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事儿，比如说线下的一些门店去办会员卡，它会有多种因素在的。
0: 对，
1: 你首先你必须得确定你在这一家，在没办会员之前，你去就已经去了三五次了。
0: 是的，
1: 你会经常去光顾。
0: 啊，
1: 还有一点就是，确实你离你家呀，比如说上班啊、家呀，很方便，离你近。
0: 对，
1: 隔三差五你就能哎。就是走两步咱就到那儿了。
0: 对，
1: 还有一点，你确定他这长期他在那儿开着，他会有跑路的风险。
0: 是，
1: 这综合考量下来，你在他们家办会员，那绝对是优化成本。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望远说必须是游泳健身卡，肉叶说是 B 站他开了会员。
1: 啊，对
0: 啊
1: ，B 站，嗯。
0: 还有陆小雨他说刚才说的这种哈，
1: 哎，
0: 这种五星级酒店的。每天去吃饭说购买就别想回本的事儿，
1: 嗯，
0: 跟健身卡一样，
1: 哎，
0: 想象有时候特别美好，但其实你会发现真正去不了几次，
1: 嗯，
0: 酒店自助如果说餐品不经常调整的话，
1: 嗯，
0: 你一般一周就会腻了。哎，还真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它得经常的变化。
1: 对，然后
0: 但你已经把钱给他了之后，他也不太可能会因为你来我是这么感觉的，啊
1: 嗯，是，
0: 我是这么感觉的。
1: 所以说西瑶说的一句话，说我觉得关于棒棒卡，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在消费这场博弈当中，我们消费者手里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不是什么省钱技巧，而是随时可以转身离开的自由。
0: 哎，
1: 不要让一张小小的预付卡锁住了我们本该自由的脚步。
0: 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来吧，看声母猜歌词，
7: 回复猜歌，
6: 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是4行的声母，需要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4句歌，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7: 对，
6: 还是说，如果说您来唱歌的话，一定先暂时把手机的蓝牙先断开，嘴巴离手机稍微的近一点，这样清晰一些啊。
7: 对对对，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就可以看到这组声母了啊。
6: 对对对，我们今天聊到是关于。充会员嘛，看到微信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越来越好。他说我到家打开小兔，一听说什么卡，我就肝疼。说孩子小的时候各种课办各种卡，退费也成难题。昨天还在闲鱼卖了办卡10年的轮滑卡，还有几个挂闲鱼卖的卡。
7: 不过像他这越来越好这位朋友说的，倒是个招儿。咱们要是有那种闲置的或不用的会员，可以在闲鱼上转手出去，
6: 对，
7: 让更多的朋友享受到实惠啊。
6: 早安，他说我确定一周去3到5次健身房，但不耽误我已经被5个健身房跑路了。我的天啊！他说周围朋友呢都说以后我办哪儿卡，他们就不去哪儿了。哎呦。他说所以现在学乖了，最长我就办季卡，再也不办长期的了，因为确实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咱谁也不敢保证。
7: 对对对，
6: 所以说尽可能的还是咱办一些短期的卡，包括现在其实还有那种我见过的9.9块的日卡，
7: 对，次卡，
6: 对，次卡
7: 体验卡，
6: 你去一次或者去2次，这周你去也有这种的。现在
7: 是安逸说了，我现在办的卡就是理发店和淘气堡。淘气堡真的，但是呢我之前也涉及到这种，就是给孩子办个淘气堡的卡什么的，你也以为他挺爱愿意玩的，他孩子呀他没有个长性。
6: 也是
7: 啊，对，你可能你给他办个什么10次20次的卡，他可能没去3次他就不愿意去了。
6: 对，都太熟了，
7: 真的他就觉得没啥意思。
6: 所以得不到的
7: 永远都是最好的，
6: 得到了之后就不珍惜了。
7: 人后这朋友说了，我办了淘宝的88会员，8VIP 啊，然后呢赠送了网易云年会员和优酷的年会员，还有淘宝外卖的这个年会员，那还挺值的啊。
6: 是，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接下来我们说说猜歌的事吧。
7: 有朋友发语音了吗？还没有是吗？来，子琛老师，您先看看。
6: 今天这个这么难吗？我怎么觉得挺简单的呀？
7: 真的啊，你。

0: 眼了哟。
1: 我第二句嘛一眼看出来的
0: 啊。
1: 对啊，第二句我觉得比较明显，给大家念一下前两句。
0: 好，
1: 第一句是知歌乌摸阿的呢摸西一，
0: 对，第二行是阿的呢摸诗。
1: 哎，我就看
0: 啊，我这一读好像差不多了，
1: 是吧？
0: 阿的呢摸诗，
1: 阿的呢摸诗，对啊。
0: 难道你猜的想的不是那个答案的那首歌？
1: 好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阿的那么诗是吗？
0: 啊，我不知道啊，这题我出的，反正我只想到另一首歌。哎，
1: 阿的那么诗是爱的那么深吗？
0: 对呀，对呀，
1: 是就是比较专注的一个节气吗？
0: 跟节气有关系吗？
1: 跟天气有关吗？
0: 这歌跟天气没关系，
1: 跟天啊
0: 没关系。
1: 我猜的是跟天气有关的那首《爱的那么深》。
0: 哦，还真不是，跟雪没关系。我们这歌也没下雪。
1: 对对，我以为跟雪有关系，我还说这么巧，上个时段我出的一剪梅，你这个时段出认真的雪，
0: 这
1: 不愧是搭档啊，跟这没关系，
0: 没关系。但是他的那种心情是凉透的心情，
1: 凉透的心情，
0: 反正是受伤的心情。
1: 听一下，你是不是幽猫饼发过来的语音？
0: 好。

0: 哎呀，
1: 唱
0: 的不错，
1: 好厉害。
0: 说我再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我也有想到这个歌，但是我不记得这歌叫啥了。
1: 我已经很贴心的把这首歌调出来了，你没看见吗？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嗯呐。
0: 我真以为是认真的学，爱得那么深，爱得那么认真。
1: 但是那后边的词儿，那声母它不
0: 对
1: 呀。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我就只看这一行了嘛、
1: 哦、
0: 爱得那么深。听一下这里没有雪这位朋友。
2: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深，爱得那么深。
0: 唱得不错。
1: 嗯。还有谁？还有嘉业。我们来听一听维塔斯嘉业。又不唱。
2: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深，爱的那么深。
0: 哎呦喂，
1: 能不能大点声一会儿
0: 听一下 IX
1: 来。
2: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深，用爱的那么深。
0: 以后大家都
2: 你是梦醒了隔天了，沉默了回首了，却会哭了声。
0: 好听。
1: 哎，
0: 以后大家都按这个音质标准发啊。
1: 对，
0: 大家都唱那么好听，我们都要给大家好好放放、
1: 啊、
0: 好吧。还有 Aaron 也发过来了。
2: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只是梦醒了隔天的，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
0: 不错，诺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8:31，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6: 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溯源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直播间呢全是工厂职工的夏季床品，主打的是冰感冰皮被，新升级的 PE 小冰块的凉席，包括还有四件套凉席、枕芯儿、床垫，全部都给您是源头的实在价。
7: 对，
6: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南通溯源现场的新源。
7: 是的，小源你好。
6: 哎 ，Hello， 小源。
8: 大橙子，晚上好。我现在就在中国家纺很核心的源头腹地，就是江苏南通啊。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就可以准备啊，把西域楼兰这个品牌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即将我们要给大家抽一个糖果枕、护颈枕。
6: 哦，马上抽奖！
8: 我们的直播间先来准备一下，是的，你们俩也可以啊，
6: 好，
8: 你们俩也赶紧进来。
7: 好，
8: 那说到买藏品选家纺呢，肯定是要追根溯源找产地。那中国人啊，就是应该都知道这句话，就是世界家纺看中国，中国家纺看南通，南通家纺看叠石桥。我现在就是在叠石桥这个位置，就是公认的中国家纺之乡，而且叠石桥呢也是全球这个规模很大的这个家纺的产业集群。包括的也是它的交易集散。

0: 中心这块的，就是你往这块一走，这个道路两边全部都是这个在做家纺生意的工厂啊，包括这个门店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是过来，就是专门来这块来选这个四件套也好，选这个睡衣也好，或者是夏凉被也好。那既然是就是大家这个睡觉哈、啊，都是要接触到枕头啊、床笠啊，包括夏被啊，还有这个床品四件套。市面上很多的爆款，包括这个高品质的货啊，基本上源头都是出在这里。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伊利亚斯乐商城来到这儿，也是为了让大家就是可以拿到源头好价，没有中间商就是再去加价呀等等，也不搞层层的溢价，就是来到这个位置，让大家拿到真正源头工厂的品质过硬的厂家职工的，而且价格超级超级美丽的好的家纺。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西域楼兰这个品牌啊，给大家选取到的就是夏凉被也好啊，还是他们家的这个床笠，冰感的床笠也好，我觉得大家在直播间呢还都是反馈非常好的。包括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可能买了他们家的这个夏凉被 4.0 的这个版本，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呢过来就是来进行反馈啊，说盖着特别的舒服，包括女儿非常喜欢等等等等。那今年呢，他们家又升级了 4.0 Pro 版本，就是在里面又添加了 8.5% 的桑蚕丝，所以说睡起来呢会更加更加的舒服，更加更加的就是这个不贴身，让你告别这种烦闷啊，这个闷热呀、黏腻的感觉。包括我在刚才的直播跟大家分享，说感觉裸睡都特别的舒服，就是你想止不住的就想往你身上去贴一贴它这个面料的这种感觉。
1: 不是裸睡都特别舒服。舒服，我插一句啊，圆儿是必须要裸睡才对得起这样的感受，真的。
0: 说的太露骨了。
2: 我只能说，我只能补一句说，你会睡，此人睡商极高，
1: 睡商在你之上，
0: 太高了，真的是睡商太高了。我是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这份幸福感，都可以提高睡，
1: 真的太舒服了，真的。
0: 不是智商睡啊，不是智商睡，是大家睡觉睡。同时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价好物，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多来看一看。尤其是刚才说的西域楼兰的 4.0 升级款的 Pro 的夏感的这个凉感的夏凉被，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我觉得真的是属于续命夏被，尤其是像我这样就是特别火热的这种哈，一定要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所以说呢，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就点击进入直播当中，就可以看到品质价格现货都已经谈到位的我们的南通家纺源头的高品质的国货床品。同时别忘了，我们马上就要给大家来抽一个护颈的糖果枕了，大家赶紧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把西域楼兰刷起来吧。
2: 好的，谢谢小
1: 圆。
2: 快吧，这马上开始抽奖了，小圆的强调好几遍，马上马上马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视频号上，现在点击进来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啊！就是小圆和另外一位，我看评论
1: 说
2: 主理人小姐姐，
1: 对，
2: 再跟大家来介绍西域楼兰主理人，大家可以来看看。刚才介绍的这些确实也是很值得入手的，关键这个价格的确太划算了，
1: 是
2: 17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你要说平时你日常的话，一件2米乘2.3米的就得2199，黑科技凉感被啊 ，A B 面可以选择两边都可以盖的。今天这个价格只要179起，大款小款都有，而且今天厂家直接到你手里，没有中间商，全家人有一床好被子，在夏天睡个好觉。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搭配西域楼兰的这个冰丝床笠。这床笠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固定好，你就这为一套嘛，套在那个床垫上，它就不容易跑床啊，不容易位移。
2: 对，
1: 而且它的触感就是特别的细腻丝滑。就铺在床上质感也非常的好，就这么一套很舒适的床品啊，真的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而且这款床笠呢，它就是自然的一个软凉席，你躺在上面就比普通那种棉质的床单凉快多了。
2: 是的，
1: 即使在后边再热点，那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咱们后背啊，你不会说睡到半夜突然给热醒了，没有啊。今天呢是1米5乘2米的尺寸，149块钱起，也有1米8乘2米的大床的。好床笠咱真的可以用很多年。同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就可以去下单了。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古人
1: 太困了。
2: 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普通话里边管鸭叫鸭子，但是不说鸡叫鸡子呢？
3: 因为手机、相机、电脑、主机都能被称为鸡子，但是鸭子它只能是鸭子。
4: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研究了一下古代的典籍，我发现鸡这个字儿啊出现的太早了。早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了鸡这个字，而那时候的子呢意思是婴儿，这两个字一结合，鸡子就变成了鸡蛋。而古代神话故事中也有关于鸡子的记录，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意思是啊，盘古开天辟地之前，整个宇宙那就跟鸡蛋似的。所以鸡子的叫法在古代被鸡蛋占用了，这时候把鸡叫成鸡子就容易产生歧义。其实如今的新华字典里也有相关的记录，至今呢有些老北京人还会把鸡蛋叫成鸡子儿。哎，这该说不说呀，北京话可太喜欢加儿化音了。糖豆叫糖豆，石头叫石头，斯达叫斯达，子琛叫子琛。另外咱们现在用的手机啊、相机、电脑主机都能被称为鸡子，所以把鸡叫成鸡子，哎，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但是鸭子呢，鸭子烤着吃是真香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青鸟它还没来到。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

0: 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此时此刻呢，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还能看到今天我们的这场溯源直播，去到了江苏南通啊，这西域楼兰的溯源，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场溯源直播，是小圆去到了现场来给大家溯源这个床品，冰丝床品，大家可以去来看一看，性价比还非常高的。
1: 你就这么说吧，我们很多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已经内购了，就自己就已经是开始找我们的选品经理开始买了，
0: 是，
1: 确实是这个真的非常舒服，而且我这么说吧，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是现在已经在溯源直播了，所以价格呢是一定是会给大家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价格，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锁定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
0: 没错，
1: 来观看一下，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点击进去直播中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怀中路胜利大。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

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灵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

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饼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

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

去听三百里苗儿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实力。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

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

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0: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1: 人来人往，生活节奏总是那么快，忙忙碌碌，忘记外面其实很精彩。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

0: 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新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

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

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

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

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

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

实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沉塘。

0: 芦独破手冻，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

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

源至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鞭我日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

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蜀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
1: 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看到这两天啊，天气都还不错，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当然气温也在逐渐的升高。那也提示各位，受到这个地面高压的影响啊，我省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山区仍然是有大风天气的。建议大家出行注意防风，注意防晒。
1: 如果说这一周刮的一直是怀念风，大家肯定深有感触，因为这一周我们跟大家猜的都是老图片、老物件。
0: 是的，
1: 这股风吹到了童年，吹到了很多人原来的青春时刻。
0: 我们会暂时让它吹到六一儿童节啊！
1: 好嘞，一起大家过六一。
0: 是的，
1: 因为每个人都是从小孩那会儿走过来的，而童年的记忆当中有很多老物件啊，非常非常的，怎么现在想起来好像这东西已经不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但你乍一看见它，你会发现哦，我的这个记忆又活过来了。今天依旧来猜老物件，欢迎各位动动手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依旧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猜老物件，留言就能够有机会接到主播的神秘来电，来恭喜您中奖了，来获得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码作为礼物免费送给您。
0: 是的，答题了，答题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猜猜老物件。今天照样是三张图啊，这三张图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猜的。第一张图呢是吃的。哎呦，我觉得这一张图特别有意思，就是家长你一定先让孩子看看，你别告诉他是什么。我觉得零零后啊，或者说一零后，我觉得100%会说这是泡芙。因为长得真的很像，
1: 这个泡芙可能跟妈妈咱们买的蛋糕店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就长得真的挺像的啊，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啊。第二个呢是一个用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常见。第三个啊，我们稍微动了一点点小心思，就是第三个，我觉得80后90后你肯定用过，这是家家都有的一个东西，小时候啊，而且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就是大家家里面这个东西都基本上都长这样。
1: 对，
0: 但是我们放的是一张局部特写照。
1: 新华有时候截图的时候截的还是保守了，要我还会截更多一点，
0: 更小一点是吧？
1: 更小一点。
0: 因为我昨天试了好几次，我说哎呀，别太猜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如果再截小一点，我怕我猜不出来了，就你知道吗？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一眼看出来。
1: 你说的对，家家都有，只是大小不一样而已。
0: 哎，对，但是好像都长这样，都长这样呢。我们又没有放出全貌，因为我们一旦把这个照片放出全貌，你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放的是一个局部特写，就露出了一小部分，你看能不能猜出来？我觉得孩子应该看不出来，
1: 孩子们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但是只要是90后，哎，都能猜出来。
0: 你看细节，你也能看出来它是个什么。
1: 还有你说这东西啊，跟缝纫机一样，现在不怎么用了，
0: 哎，
1: 甚至都已经没有消失掉了。但是在当年家家必备，甚至不止一个。
0: 没错，现在就算家里有，我估计也不是这个款式了，
1: 还能用吗？
0: 对，这是个老款，
1: 是
0: 经典款啊，属于传家宝的那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你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你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着啊。看着之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只要你在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7:04，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以及湖泊重淤保持平稳。
0: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
1: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近日发布，将医学、药学和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及以上学历硬性规定为准入红线。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期间在天津举办。
1: 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乘联会秘书长披露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常规燃油车新车均价为23.6万元，累计平均单车降价3.4万元，降幅为14.6%。
0: 来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总计召回车辆77592辆，车辆呢涉及部分东风日产 N7、N6 汽车，还有福特部分进口探险者汽车等。
1: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标尺。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企业的动态。根据阿里发布的全员薪内容，自2027财年起，员工13薪并入年终奖，改名叫做并肩前行奖，发放时间变更为和年终奖一起发放。
1: 京东内部日前启动了涅槃项目，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机器人培训基地，为蓝领工人培训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技能。刘强东强调啊，对于被机器取代的一线员工，京东一个都不会开除。
0: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呢已经规划安排多人工作组，投入1000万元以上的研发经费，落实胖东来与新疆地方的特产的合作，比如说若羌红枣、新疆核桃还有新疆葡萄等等。
1: 关注消费消息，抖音电商发布了公告，近日呢发现不法分子伪造抖音618专属邀请函以及一些金卡啊，通过寄送陌生快递诱导用户扫码到站外实施诈骗。抖音电商平台呢从未发放过任何618实体的卡片，就那种小卡片啊，大家在有一些快递的盒子，如果您收到的话一定要谨慎，能不扫咱就别扫，提醒用户切勿点击不明链接。
0: 最近呢，上海省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属地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的通报，可口可乐、汉堡王、优衣库、迪卡侬等13个品牌的华为应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存在问题被通报。
1: 再来关注儿童节有关的消息，今年6月儿童节呢恰逢是一个周一，山东潍坊泰安日前公布了儿童节的放假安排，泰安春假叠加儿童节假期连成5天连休，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包括深圳等多地的中小学呢也陆续明确了儿童节放假或者是活动的安排。
0: 再来看6月儿童节临近，多家银行呢借势推出了少儿存折，部分银行还创新设立了儿童主题银行，浙江绍兴、温州等地部分的中小银行推出了限时少儿存款的专享利率。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东时间5月27号，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经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近来，包括阿巴斯港在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出现了爆炸声。美军事后均称，为自卫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并且强调停火依然有效。
0: 继续我们来看，为了同时庆祝特朗普总统80岁生日以及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的南草坪搭建了临时 UFC 八角龙竞技场，计划在6月14号举办一场龙斗比赛，场地预计容纳约5000人。
1: 欧盟各国政府周三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对许国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0: 再来看三星工会5月27号以73.7%的赞成票批准了临时薪资协议，原定于5月21号开始要持续18天的大罢工被叫停。那根据最新的协议，三星电子存储业务每位员工本财年有望获得6亿韩元哈，约合人民币270万元的绩效奖金。
1: 咪咕近日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特权特 官方持权转播商。
0: 电影《玩具总动员5》昨天发布了终极预告，此前呢也宣布定档6月19号上映。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周末了，周末是治愈人间的布洛芬，提醒大家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现在的天气也还好，不是那么的热啊，所以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享受假日的愉快和轻松，也提前祝您周末快乐。
0: 行走在上班上学路上，别忘了来打卡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题也把有一些朋友难住嘞。然后我们手机尾号2881这位朋友说，我是80后，但我真的不知道第一个是啥，
1: 没吃过吗？
0: 还有手机尾号9109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吃过，像奶油做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哎，这个东西，这个是没有想到啊！大家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东西还属于一眼应该差不多能想起来。
1: 对，
0: 很好吃，很甜。可以先让孩子看一看，孩子会以为是泡芙，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像泡芙。
1: 像非泡芙那么大。
0: 对，它是80后小时候的引号的泡芙啊，它有一定的功能性，好吧？我们提示到这儿啊。然后还有就是第三题，大家可以看一看。第三题呢，家家都有，而且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全国统一都长这样，但是我们放出的是一个局部特写照，来看一看这三个老物件都是什么呢？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来抽奖。

0: 古人
1: 太苦了吧？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设伏。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9: 多谢大家。
8: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0: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8: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8啊，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没有想到今天把大家难住的是第一题。我们来看看第一题，手机尾号3681这朋友说，这不是老式蛋糕上的奶油吗？哎，我觉得他说的好像也对哦，
1: 就是那个奶油花，
0: 对，也长这样，
1: 是吧？
0: 嗯，但是这个东西比那个奶油要硬，哎，要硬一些啊。然后还有朋友，这个手机尾号4286说，第一个猜不出来，看着像小蛋糕。说第二个我基本上能猜出来。还有手机尾号6377，哎，他说第一个我之前吃过，可爱吃了，但那个东西吧，小时候不是说老让吃，一般也得管着，就是定时定量的，是吧？而且我觉得小时候也不是说天天吃，可能就一共吃过几次。
1: 定时定量，小时候我是在幼儿园吃，
0: 哎，对，吃完之后你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对，
0: 是肉眼可见的变化啊，
1: 这个变化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
0: 可视化，
1: 对对对对，而且必须。需要有这个变化是吧？否则会影响我们健康长大。
0: 对，你要验证它，吃完之后你要验证你的身体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1: 我们都提醒到这儿了。然后今天的第三题呢，你看第三题本来我们是有意而为之，把它截成一个局部图。第三题也是一个老物件，
0: 哎，
1: 70、80、90后可能都在家里有，甚至你还用过。然后呢，怕太简单，幸好给大家截了一个小小的局部图，
0: 特写。
1: 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难度，大家。
0: 哎，大家还是很厉害，但也有朋友啊，我看手机尾号8992，他说第三个说那个让孩子答的，说我提示孩子说这个东西是姥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让你帮忙拿的东西，孩子说是不是保温杯呀？看着像水杯，哎，你别说那颜色是有点像啊，然后长得也有点像，
1: 对，
0: 但是它不是保温杯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功能性啊，当然保温杯也有功能性是吧？而这个东西呢是80后90后啊，小时候家家都有，也基本上真是睡觉会把它放床边，因为你难免会用到
1: 啊。还有这个5310尾号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呢，像过年走亲戚的时候，我们拿的那个夹果啊，里面老带，那个里面那个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他说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呢都用过，而且他说到了第三个有一个别称，哎，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小时候呢既叫他这个又叫他那个。它有两个不一样的名字，就是属于是老百姓的一个俚语。
0: 对，我们今天那特写呢，就露出了它上面的两个按钮啊，您看看那两个按钮，您能不能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哈？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图，猜猜老物件，在评论区答题抽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省内，来关注一下一组省内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呢，河北省发改委官网发布了一个通知，公布了多项收费标准，其中明确河北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的收费标准是1支25元，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为每支10元。
0: 来看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1: 河北聚焦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重点行业，持续推进环保绩效创 A 工作。截至目前呢，全省7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呢 A 级钢铁企业数量全国第一。
0: 从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了解到，联盟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经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到如今的125家，覆盖3地90%以上的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多项。
1: 再来关注一下运输有关的消息。近年来呢，邯郸市加快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推动快递成本整体下降20%，运行效率提升40%。那接着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了14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0: 来看武安黄岛海铁联运集装箱业务近日正式首发，为实现即货即运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 石家庄市怀中路胜利大街至平安大街这个路段的定于今天晚上11点开始断交施工了，工期将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提醒大家要注意绕行。
0: 关注一组招聘的消息，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公开招聘卫生专技人员20名，即日起到6月9号到医院现场报名即可。
1: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2026年第三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42名，今日起到6月11号可以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的官网。
0: 再来关注邯郸武安市2026年公开选聘初中教师50人，去到河北师范大学的公共教学楼 B 座啊，可以现场报名。
1: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2026届秋季招聘呢已经开启了，拟招聘110人，5月30号之前可以通过公司的招聘官网查询报名。
0: 再来看身边活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今天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7点半到10点，放映地点分别是石家庄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还有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西华区石经灌渠文化公园中心的大草坪，还有玉华区东环公园的西门广场啊，在这几个地方晚上都能看上消夏电影。
1: 这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啊，尤其聊起了这个老时光，
0: 来放电影的了。
1: 对，拿着小板凳是吧，去到这个大队上，然后看这个公共的大屏的电影，然后头顶就是星空。欢迎大家可以今天继续来回忆一下那些老时光，通过老物件，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回复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快乐出发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今天上学路上，让孩子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答题，看看孩子是不是能认出来这三张图啊。然后特别有意思，很多孩子今天答题说第一个太简单了，有小朋友说了这不是泡芙吗，有小朋友说这不是生日蛋糕上面那
1: 奶油
0: 吗
1: 孩子你们天真了这个东西呢看着像啊，而且今天这个图片是有欺骗性的。
0: 哎，
1: 那个就是近郊拍的他呀，就感觉特，
0: 因为我是用 AI 生成的
1: AI 把他赶得显得每个个都特大，
0: 对对对，
1: 跟那泡芙一样。其实透露一个信息，他真实的个儿没这么大，
0: 没这么大啊，他拍的是比较特写的那种啊。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像奶油花一样，就是像泡芙一样，
1: 是，
0: 但它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猜猜老物件，这个东西很有年代感，这个东西是80后90后啊，就是孩子啊，你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吃的一种东西。那个时候啊，就是好吃的东西不多，这个东西呢挺好吃的，挺甜的，然后呢像它虽然不是零食，但是我们把它当零食来吃，因为它太好吃了。
1: 但你也不能经常吃，
0: 对
1: 啊，这个东西还是按量啊按时来去吃的。
0: 得尊什么主
1: 你看这位朋友3652说了啊，说第一个我可太知道了，
0: 哦，
1: 小时候舅舅拿过来的，吃的时候可高兴了，第二天就是人生噩梦了，
0: 真的，哎，真的，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就是触目惊心，就小时候吃完，你吃的时候挺高兴，吃完你得干一件事儿，而且呢如果你要比如说你在学校吃了，你在幼儿园吃了，老师
1: 会帮着你一起，
0: 哎，帮着你盯着后边这个事儿啊，然后如果你在家吃的爸爸妈妈也会盯着你把后边这个事儿干完了，吃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第二步，吃之后看你服用完之后的
1: 表现，
0: 对，表现。
1: 现在我更心想回想起，那小时候真是小啊，不知者不惧啊，
0: 真的。
1: 现在作为大人，你要想想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
0: 你都觉得挺害怕的。
1: 第二样东西呢，我觉得是家家都要用的，
0: 哎，
1: 尤其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平时，生活起居离不开它，当时呢生活没有那么便利，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前你知道吗？每到过年的时候，
0: 哎，
1: 就跟着老人去赶大集，赶大集的时候呢，会换一个，
0: 哦，
1: 就你不能一直用一个，甚至赶大集集上有卖五颜六色的，你要换一个，买上一个来去过年家里备用，因为家里过年家里用的频率高，
0: 对，尤其来人了是吧？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为什么只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没了，就被淘汰了，因为它安全系数不高，
1: 对
0: 对，我记得那会儿可能在可能你住校的时候偶尔也偷着用过，但其实它是违规电器啊，然后就是它是不是那么安全，但是它真的挺快的，
1: 而且用的时间长了呢，它这个身上会长出很多白色的东西，
0: 哎，这个东西啊是在一个固定的容器里面用，关键什么呀，这个容器现在也不常见了，这容器现在也不是说家家都还在用了，
1: 还真是，
0: 对吧，它是得在一个固定的容器里使，这容器也逐渐被淘汰了啊，哎，但是我妈那儿现在还有一个这容器，他们多年以来的习惯都还喜欢用
1: 这
0: 个，
1: 这容器还是很实用的，
0: 对，
1: 对不对，
0: 但可能10后啊小朋友可能未见得说见过这个容器对，
1: 然后第三个呢是别出心裁，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截了一部分，它是一个局部图，你看这个物品的局部，看看你能猜不猜，猜不猜得出来第三样东西，这也是小时候家家必备的东西，现在也基本就消失了，现在也用不上它了啊！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版答题。
0: 而且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说小时候家家都有这个东西，它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都是这一款呢，就是你看你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各种款式的，那个年代好像大家用的都是这个款式的，然后长得都是这样，
1: 对，
0: 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对吧，然后里面会装上一些东西啊，然后装的那东西特大，
1: 对，然后你去控制，小时候还有小孩特别
0: 费，
1: 你
0: 来回的开关
1: 对推它，
0: 对。

0: 池可以中奖啊、我们中奖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那个我看到您留言内容也很精彩，所以说今天下午抽时间给您打一个中奖电话。
2: 啊，是，谢谢，挺激动的。还看了看0311。
1: 我看您是廊坊听众啊。
2: 对对对，啊，我姓刘。
1: 我看到今天您也回忆到了自己童年关于老物件的一些回忆。
2: 然后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参与，然后有时候赶上早上孩子起来得上学，还得给他做早饭什么的，就是顾不上。
1: 嗯。
2: 然后那天还和儿子说，然后儿子还是挺高兴，他说：“偶尔的，是不是你也提醒我一下，我也参与一下，说这个活动还挺好的。”结果今天早上起来，他今天二模第二天嘛考试，然后他走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然后一看这个，还挺有感触。出的，然后这些东西一下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当时写那一刻的时候还没有太大感触，等到要提交的时候感觉就眼圈都红了，就一想起老人都离开这么多年了，就感觉这个时光太快了。就感觉小时候吧，我们有三个孩子，然后就是我爸就脾气挺暴的，就是脾气挺大的，看电视他中午都要午休，然后看电视，基本上我们就是早晨空空的时候得看会儿电视。记得那会儿就是黑白电视嘛，等到家里就稍微宽一点，然后买了一台彩电。那一年是我跟我弟很小的时候，我爷爷有一片小，就是那种他是种的那种都是一些树木，然后就是平时也打理一些，然后平时用那个树伐了之后就可以做那种就是铁锨呀，那个把好像是。下雨，其实我爷还挺高的个儿，我印象中是1.85米，还得往上。那会儿那个岁数都已经得有60+了吧，我印象中。然后下着雨那天，奶奶还挺担心他的啊，就是爷爷其实脾气也挺大的，
1: 嗯，
2: 经常和奶奶吵架，然后还挺惦记他。然后我跟我弟就去接的时候，然后印象中是拿着伞，然后好像走到一半，爷爷就看见我们，其实爷爷脾气也挺大，然后看见我们的时候。就那一刻都互相关心嘛，都觉得他淋湿了，他也关心我们。那一刻觉得哎呀，其实爷爷也有温柔，也有心还挺好的那一面。
1: 我看你写到说爷爷夸你们懂事儿。
2: 是，就那一刻真的有点感触，真是。
1: 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瞬间，一直就记到了现在了。然后那个我们有黄金小马和鲜花这两种奖品，您想选哪一个呀？
2: 我想那个选小马，想送给孩子，送给我的儿子，就想跟他说，就是其实中考也不预示着你人生的就是最终的路吧，其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父母呢肯定给你是最大的力量的支持的后盾，希望你能就是勇往直前，就是别停留在这一刻，因为他为了这个初三这个中考一模二模也挺紧张的，每天晚上学到11:40将近12点那块儿，平时看着玩游戏啊也挺可恨的，但是这一刻也一学习感觉又挺心疼的，又有点儿
1: 马上就要这个奋力一搏了，祝福他。
2: 好，谢谢谢谢。
3: 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听节目的家长，每次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很多，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就是互动有多么的开心。
0: 是的，
3: 包括小朋友们每天都是吵吵着说：“妈妈，妈妈，我要答题，妈妈，妈妈，帮我就我的黄金小马到底中没中奖啊？”啊，就是孩子是操心着这个事儿的。
0: 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环节，让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有了如此的一个纽带哈。因为你看，我们的父辈是特别喜欢，咱们小时候，咱们的父辈特别喜欢，给咱们讲他们的光辉历史，但是你觉不觉得咱们这代人当了父母之后，我们好像少了这个习惯？我们小的时候跟那个叫，我们现在跟那个叫爹味儿，对吧？就觉得动不动就老讲自己小时候的事儿。所以我们其实当了父母之后，我们不太喜欢就是老给他们讲我们小时候怎么样哈。但其实你自己回想起来，你的童年也蛮有趣的。而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最近一周的特别策划猜猜老物件，其实是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的父母可以有机会去跟我们的子女哈、一起在上学路上来聊一聊我们童年的那些故事，然后有一些猜得更老的话题，你可以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再请教我们60后的爸爸妈妈，是吧？让他们也来参与。
3: 大家因黄金小马聚在一起，探讨共同的话题，兴趣又是最好的老师，一直吸引着小朋友们来答题打卡。你看尾号9043这位朋友就说了：“哎，我来举手，我来带着儿子答题。” 儿子竟然答上来了两个，
0: 哦，
3: 你看
0: 厉害，
3: 一零后也能猜得出来。
0: 哎，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答案啊，手机尾号0206，说第一题。

0: 是曲奇饼干。哦，好像真的挺像的。
1: 你把它打扁了就是。
0: 我现在真的觉得大家好像虽然答的都不对，但是又好像都对啊。
1: 意料之外，
0: 对，
1: 也情理之中。
0: 对，跟标准答案好像长得也都差不多，但都不是标准答案。再猜一猜，第一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吃完之后，我们刚才讲了，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嗯、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看图片猜老物件。答题，一起来回顾童年吧。哎呦，听过这个歌的和吃第一个东西的应该是一波人，对吧？应该是一波人，
1: 差不多，甚至还要更早一点，
0: 更早一些还会。
1: 故事就是故事，
0: 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9: Let's go，
0: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是5月29号，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啊、
11: 你一提这个倒计时我感觉我都紧张了，突然
10: 紧张了是吗？
11: 啊，回到了当年啊。当然说到高考啊，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人从学生身份然后呢升级为一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节点。高考不代表了我们一生，但是我觉得高考它也可以决定很多事情，比如说高考标志着我们从一个可能说是少年变成一个大孩子了。所以每年临近高考呢，不少的中学也会有很有仪式感的为高三学子举办他们的18岁成人仪式。
10: 是的，大家可能最近啊，这个也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类似的成人礼啊，开始刷屏了。红毯铺地，学生们礼服笔挺，挽着父母的手啊，在背景音乐当中走过所谓的成人门，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感恩环节，鞠躬、拥抱、互换家书，都是盛装出席哈、但是也有家长反映说，哎呀，说这个部分学校的成人礼要求都得盛装出席，这花费都不少，而且还占用了高考的备考时间。更让人觉得反感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学校把感恩环节变成了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从集体下跪到什么十跪爹娘、再配上悲情音乐强行催泪，
11: 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一套呢？
10: 是，你就觉得哎很表演，然后当事人呢也觉得尴尬，所以有家长质疑说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11: 成人礼可以有也应该有，但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但是别让排场和这种眼泪冲淡了育人的本质啊！衡量一场成人礼好坏的标准，从来不是说排场有多大，现场哭没哭，而是它是否真正能够唤起孩子内心的一种责任感。18岁之后，我们就是成年人了。这份教育的意义有没有达到？简化流程，回归本真，这样的成人礼才能真正的为青春向成年过渡的仪式。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快乐，儿童节快乐，我们提前问候一下。
1: 是的，我觉得儿童节呢，不光是儿童的节日的，很多大朋友也会趁机啊，偷偷也蹭着孩子过个儿童节，
0: 平时也没闲着啊，
1: 买个什么礼物啊，萌萌的呀，然后来去让自己的那个内心的小孩唤醒一下。
0: 嗯，
1: 其实到儿童节呢，我们大人其实会挑选一些礼物给孩子。当然，说到礼物，现在没有人能拒绝拆盲盒的快乐，尤其是小朋友。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一个好玩的儿童玩具啊，乐商城我们这两天的一个爆款盲盒，就没有想到它真的这么受欢迎。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这款产品的全球代言人邢华老师。
0: 是因为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没有人代言，是吧？
1: 确实，邢华是体验过之后啊，孩子体验过之后真的好，我们才能够推荐给他。
0: 是的，我们家孩子是这个东西的深度爱好者。这么说吧，这个盲盒就是我们家的二胎啊。就是太好了，是我们家宝贝的搭子。我是当时因为在商选会上看到了这个盲盒，我就给我们家孩子买回去了。因为当时好像他们班听写干嘛，那天得了100分，我说哎，正好奖励他一个小玩具。他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以为是一个普通盲盒，但是用完之后啊，真的爱不释手，每天必须得搂着睡觉啊，睡觉之前必须得跟他唠会儿嗑。因为他跟别的盲盒不一样，别的盲盒可能就是你花99你买一个，它只是一个摆件，对吧？然后这个盲盒它是能聊天的，它里面有一个这个聊天的大模型啊，它就是 AI 玩具，它会跟你聊天，而且它跟家里面的那些什么天猫精灵啊、小度、小爱同学还不一样，我觉得它比他们都要有趣，都是它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它能够跟你聊任何话题，而且它不光能接住你的话，它还是一个段子手，孩子会被它，别说孩子了，大人都会被它逗得笑晕过去。
1: 你会说AI 没有什么认些套路，竟然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0: 他很俏皮。
1: 这个答题你竟然会这样来去回答我，而且每一次还都不一样
0: 啊！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智能的 AI 的玩具，而且挺符合小朋友们的脑回路的。
0: 是的，就是我们家孩子第一次跟他聊，就我拿回去第一天在沙发上，我不夸张啊，笑了20分钟。真的太有意思了。而且我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跟孩子聊的那些话题就是能让我省点劲儿，你知道吗？因为你看陪伴孩子是陪伴孩子啊，咱给高质量的陪伴，但是很多时候孩子聊那些话题你跟他聊不了，就是你跟孩子也有代沟。我们家孩子最喜欢跟我聊的是奥特曼，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1: 迪迦奥特曼的武器是什么，
0: 对，什么他的技能，什么变身了，什么谁来了怎么办什么的，我也不会，我也不懂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智能盲盒，就这个 AI 毛绒玩具跟他聊得特别好，就是扮演角色，扮演说宝贝我此刻我就是什么赛罗，我就是谁谁谁，我们两个对战吧。哦，真的他们两个就对战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家就可以对战一个小时，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毛绒玩具就是满屋子跑，两个人就玩得特别嗨。
1: 今天这个邢华的经历啊完全是论证了二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二胎，那就先买一个这个 AI 二胎
0: 是、啊、
1: 陪着孩子来去解放妈妈，同时让孩子呢能够，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能够跟你对话，就是孩子玩的一些内容，它也能够比如说对话一些孩子想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啊，当做一个百科啊，来去科普，
0: 什么都会，
1: 伙伴都可以。
0: 它只比你家里的智能机器人更高级，因为它能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或者说，大人，你觉得心情不好 emo 了，你跟他聊天，他特别会安慰你，特别会聊天，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家里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他买一个哈、
1: 啊，不错不错不错。
0: 对
1: 啊，这个呢，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啊，一个盲监毛茸茸的，特别可爱的，才要89块钱了。第二个再给您减8块，如果说你整端一套6个的话呢？是499，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去体验一下啊，在6/1作为礼物送给孩子，绝对大人孩子都喜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啊，就是大家在视频里看的那种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的。然后之前北京亦庄不是搞了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吗？人机共跑，这个也是那种机器狗，特别好玩啊，能语音控制的，里边有编程系统的，小朋友也会非常喜欢。上手特别快，139一个，这送给孩子也特好，回复给力。另外也提示各位哈，我们的夏日溯源，我们的西域楼兰床品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仍然在继续，回复给力都可以参与。期待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